0: 农历6月22日，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0: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1: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

0: 济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0: 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

0: 基层治理啊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8: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0: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9: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定。

0: 安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5: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6: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7: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7: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

0: 余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二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直播留言和互动啊。欢迎大家，如果说通过是 FM92.6 的广播调频来收听节目的话，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就可以发送信息了。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人人都来推荐给亲朋好友的一种方式，那就是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0: 领先早高峰。
1: 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啊！同样的，今天也是点赞到10000开启今日份挑战科目一。
0: 是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最近这个可能答题的准确率一直不是很高，所以
1: 积极性也不高了。
0: 对，但是我们要越挫越勇嘛，也不能知难而退吧，对不对？人家都说知难而上嘛。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点赞啊！这边我们也会帮大家稍微也点一点啊。好久没玩游戏了，我也想玩一玩，想看看的这个程度到哪里了啊？
1: 对，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毕竟考完科目就是驾教
0: 最。少跟橙子玩，是不是说了少跟橙子玩？
1: 最近的驾照啊，也不是最近的呀，就是考完驾照之后呢，这些课题好像都还给老师了，或者是忘得干干净净了。
0: 而且其实我们很欢迎各位，这个比如说高三毕业生，现在还没有去报到嘛，利用这个暑假，可能很多人去考了驾照，
1: 对。

0: 于科目一的知识来说，你们是很新鲜的呀。
1: 对啊，你看你既能答题，又能拿到奖品，
0: 对，
1: 然后又对你的知识进行了巩固，然后再去考科目一的时候，
0: 多好啊，
1: 完全没有难度。
0: 哎，是的，所以欢迎大家，无论是这个，比如说已经拿到驾照很多年的各位老司机，或者是即将这个上路的新手司机们，大家都可以来多多点赞，然后我们一起来答题。我们是有奖问答，并不是说随便答一答，我们跟别的节目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跟杨，我们俩都是这个说，有求必应，因为大家说，这个想要奖品，我们就给奖品啊。
1: 对啊，你想要人的话，考虑考虑吧。
0: 想要人，我们也得给你找，找现场
1: 找一找。
0: 也没有，
1: 最近实习生挺多的，可以给大家贡献一下。
0: 好吧，欢迎各位啊，可以实习生说，我找你惹你了，杨姐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气温依然很高。昨天晚上因为上了晚间嘛，晚间下节目之后，我有发现最近天变短哎。
1: 就是天黑的有点早了是吧？
0: 你有没有觉得
1: 有？
0: 因为原来就是可能因为我们晚间是两个小时节目嘛，但是第一个小时结束之后，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喝口水上个厕所什么的啊，我就明显感觉到外面导播间的这个天色就不对了。原来10点钟第一档节目结束的时候，
1: 天还是亮着的。
0: 对，出去上厕所的时候天还挺亮的呢，
1: 哪怕你不开直播间外面的灯，它外面都是有这个暖光在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昨天第一个小时结束之后，我就上厕所啊，然后我发现外面的天色已经快黑了，
1: 黑了，已经黑了。
0: 我就
1: 说实话，
0: 对，就感觉跟上个月10点的天色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怎么听别人说，是不是在立秋之后天才会逐渐变短啊？还没立秋呢，不，
1: 还没
0: 也快了啊，
1: 快
0: 两天了。提前
1: 让大家感受一下，
0: 提前适应一下。
1: 对，
0: 不过确实这个夏天大家应该都过得很炎热，确实本次夏天的高温天气时间也持续比较长。你看本周这不就又来了吗？昨天晚上下节目之后回家，因为在这个直播间一直吹空调，吹得浑身都刺挠，所以我决定回家路上我就吹自然风啊，确实挺热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下啊，我硬扛了一下，
1: 硬扛到家发现背都湿了，
0: 真的，我的腿直接粘在了我的坐包上。然后我发现外面显示的室外温度是35度左右，
1: 但
0: 是
1: 体感上面感觉很
0: 更闷了，
1: 黏热，
0: 对，
1: 黏湿，
0: 因为还有一些比如说刮了一些小风啊什么的，但是你就会感觉很热。确实这两天的气温也比较高，今天的气温再次比昨天更高啊，所以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那当然早间无论这个今天最高温度是40度、42度还是38度，早间的温度还是相对比较凉爽的。
1: 是的，
0: 哎，大家呢还是可以多多吹吹自然风，比如说在您这个上班行驶的途中可以不必开空调啊，让你的压缩机稍微也休息休息，
1: 多多开窗通风，换换新鲜空气也是不错的啊。包括在自己家里啊。我们刷新一下抖音平台各位朋友们的消息。邓记说热
0: 热，很热很热 ，hot hot 啊。
1: 知道知道知道，我们都一样啊。
0: 是的，焦糖布丁来喽。他说我在外地也在看你们的节目呢。
1: 感谢你在外地哪里，让我们也羡慕一下好吗？
0: 买张机票，我跟杨过去陪你。
1: 那谁来上班呢？
0: 随便啊，真是谁真的。一条裤衩说老婆我爱你，哪一个？
1: 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管
1: 有多少风雨，
0: 我依然
1: 在这陪着你。
0: 行，虽然是现编的，但是比较押韵。杨刚唱歌唱出了一种老歌的感觉，
1: 就是
0: 像70年代的
1: 老歌新唱嘛。
0: 哦，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哎，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就是，就刚刚那个画面啊。在上学的时候，比如说自习课，老师们都去开会了，班长、纪律委员来管纪律，老师说来谁说话给我记名字啊，自己写自己的
1: 记。
0: 然后班里面这时候一般都会吵闹，就比如说都会这个说话呀、聊天啊什么的，突然全班安静，也没有任何人说老师来了，或者没有任何人有什么举动，就是突然全班安静了，
1: 就很莫名其妙。
0: 对对对，你知道这是以前的小时候说法什么吗？说全班安静的时候是有天使路过这间教室。小时候
1: 少来，
0: 我深信不疑，真的。
1: 所以刚刚天使从我们这里过去了吗？
0: 天使说你们命好苦，先走了。
1: 天使说这两个人话真多，让他俩闭会嘴。
0: 你看东东说天使飞过，对，小时候真的有这个
1: 说法。我小时候真的没有见过这样的。
0: 那你们班也会有这样时刻吧？就是
1: 会有
0: 突然一下安静几秒钟，
1: 然后呢大家都四顾的张望，
0: 就以为哦怎么了怎么了，
1: 然后再一下子突然哄堂就是
0: 就开始笑，然后就
1: 笑或者说话了。对，
0: 焦糖布丁说我在飞机上，那你是？啊，马上就要起飞了，
1: 你
0: 飞往哪里啊？目的地是哪里？现在我们俩还赶过去还来得及吗？
1: 对啊，这个机票还可以加两个人吗？
0: 可以吧，
1: 钻腿上也可以。
0: 对，没事，我们站票，给我买两张站票也行啊。我跟杨可以席地而坐，我们不挑的。好羡慕焦糖布丁是出差还是出去玩呢？不过这个天气好像到哪儿应该都挺热的，这个月份。
1: 对，那既然都已经这么热，就把热贯彻到底，去海南三亚吧，
0: 那边最起码还能下水玩。
1: 对。

0: 还能去海边，
1: 你在水里泡一泡，你这美黑美黑也舒服呢。
0: 哎，但是好像最近南方，比如说广东啊那边，就是雨很多，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比如说即将要出行了，各位这个要去别地方玩，那还是要提前的去查好当地的天气情况啊，带好相应的，比如说雨具啊、防晒用品啊等等啊，包括防蚊虫叮咬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水土不服，所以呢，就是把常备药一定要带好。这突然怎么画面这么糊？
1: 我给大家调一个高清模式好吗？
0: 哦，刚是怎么了？天使飞过了有。焦糖布丁说我要出去玩，好羡慕。
1: 知道你要出去玩，
0: 去哪里呢？
1: 好好奇啊！
0: 被海洋挤死了，故意的吗？等会儿他不回就说哦，我飞机起飞了，再见了。
1: 好难过，
0: 好气人。好吧，如果说你确定你不想讲的话，明天还要来，我们要看你的 IP 啊。嗯。农村人说养羊溃疡
1: 呢，
0: 溃疡好了吗？多喝水哦。
1: 溃疡已经好了，感谢你的关心和关爱，已经好了大半个多月了。
0: 你不问我，我有溃疡现在，老师我有。
1: 对，就是跟我在一起久了，
0: 让你别老偷偷亲我，真是的，你看这传染，
1: 口口相传了，我们俩的秘密要公之于众了，
0: 完了，瞒不住了。行吧，那
1: 摊牌了。
0: 既然大家都这么怀疑，确实羊偷亲我了。
1: 对，
0: 看到 Cici 说养羊没去看阿月吗？
1: 如果说你要他要离开我的话，我就不去啊。
0: 对，阿月
1: 已经买上票，你去了吧？
0: 我都看完了，宝宝。
1: 舒服吗？爽吗？为什么没发朋友圈让我欣赏一下呢？为什么没有把现场拍给我看呢？
0: 因为我在山顶。
1: 没有买高清摄像头是吧？
0: 你知道我们在门口的时候，就是要准备进场的时候，然后有看到别人说来演唱会神器，演唱会神器谁需要？是个望远镜
1: 哦。
0: 我说哎，我跟陈子说买一个吧。
1: 嗯，
0: 陈子说。我说租一个，我以为那是租的。
1: 对，
0: 他说这是买的。我说那我不买，我不会给自己花一分冤枉钱。
1: 主要是你看完这一场了，你下一场什么时候看？
0: 不一定，
1: 下一场我买近距离的，我不需要望远镜。
0: 首先不好意思，我应该不会买那场票，因为我真非常之抠门。谢谢大家。农村说嘉欣嘴巴越来越会说了，没有啊，只是你不关心我，我攻击你而已。谢谢。他说哈，好扎心。因为杨偷亲我，你扎心。
1: 嗯。
0: 那他还干一些别的事情就不能说了，你可能会更绝望。
1: 不要吃醋啊。
0: 焦糖布丁说我这飞机就1小时25分钟，这么近啊。杨算去哪了？
1: 喀什。
0: 对，应该是江内对吧？
1: 你江内玩我就不羡慕了。
0: 江内玩我也很羡慕，首先人家有假这个事儿我就很羡慕。
1: 江内玩是这样的，因为首先一是天气比较热，
0: 哎对，
1: 二是人比较多，三是都没有出省的地方不吸引我，因为江内我大部分已经都去过好几遍了。
0: 杨说他去的最多的是独库公路。杨每年都在跟我讲说，哎呀，这个假期我们一家人要去独库玩，每年都在说，然后我就说怀疑我自己，我说是我去年听错了吗？我说这不去过了吗？
1: 就像一个循环一样，每次到一个节点，家里人就说，哎，独库那里可以避暑呢，走吧。
0: 哇，避暑地方很多，为什么非要去阿河不可以吗？阿河公路怎么了呢？阿河也很美，
1: 阿河才开两年啊，这是让大家熟悉熟悉路线。
0: 哇，你真的是你区别对待啊，人家独库刚开第一年就去好几趟了。阿河两年了，你也不光顾别人，
1: 主要是没去过的路就有点忐忑，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尴尬。
0: 你尴尬什么？没穿礼服过去就好了，
1: 对，
0: 有礼貌。
1: 他第一次见我，有点不好意思。
0: 你上完阿河公路，你就说阿河你好，我来看看你哦，你好漂亮哦。人家觉得哇，好有礼貌的。
1: 这我熟悉了吗？下次我来要请我吃饭
0: 啊。感谢姚俊宇送出的你真好看，感谢大家
1: 支持、啊、感谢。铁铁说早上好呀，嘉欣。
0: 早上好呀，晨晨。
1: 农村人说哇哦，40度的天，嘉欣怎么说是如此冰冷的话？
0: 还有更绝望的话没说呢。你消化一下吧。
1: 对，-40度也让你感受一下，
0: 让你感受什么叫冰火两重天啊。姐姐说阿和阿和，此阿和非彼阿和，你要想阿和了，你也可以去阿和公路看一看。
1: 对
0: 啊、哎，但是杨去过吗？
1: 我没有，但
0: 我也没去过，
1: 我看过图片和视频。
0: 我爸妈上个月去了，我问他美吗？因为我爸是特别，
1: 你要问他为什么不带我呢？
0: 他们特意不带我的、然后我有问他，因为我爸是特别喜欢自驾游的人、他从这儿开到过东北。
1: 哎呦喂，
0: 去年他们从这儿，我爸我妈还有我小姨他们，两家，我爸我妈还有我小姨小姨夫，他们四个人是自驾，我爸，而且就我爸一个人会开车。
1: 哎呦喂，
0: 我爸开车从这干到了漠河。
1: 哎呦喂，
0: 玩了2个多月，
1: 太爽了吧。不是，主要司机有点苦。
0: 对，我说你们这，
1: 但是
0: 挑战
1: 苦中作乐吧。就是如果真的喜欢开车喜欢自驾游的话，真的是愿意的。我也见到过身边的朋友，就是他自驾游回老家去四川嘛，就一个人开车，
0: 一个人开车，一路就走走玩玩停停呗。
1: 对，一路就走走玩玩，就到地方就睡觉尿尿，然后呢这个开个宾馆，然后住一晚上，第二天继续还。

0: 还是一个人
1: 啊？但如果从这开车到四川要几天啊？
0: 如果不眠不休的话，2天半。
1: 不眠不休，
0: 比如说你这，比如说你一车可以坐5个人，
1: 全会开车，
0: 全会开车。你要车轮战的话，不眠不休，
1: 两天半
0: 、哦，一个人开半天，差不多到。
1: 哦，那还行。
0: 对
1: 啊，其实还可以啊。如果说是一车朋友一块出去自驾的话，
0: 半天的那种半天是24小时的一半啊，12小时。
1: 对，好崩溃，铁定直达。
0: 对，
1: 所以就我们说啊，这个你自驾游还是要找好搭子，你的旅行搭子其实很重要。
0: 对，
1: 比如说你不会开车，你得会提供情绪价值吧？
0: 啊，对，
1: 你得保障好后勤吧，渴了递水，
0: 饿了吃饭。
1: 哎，对，你说这平常闷了讲个笑话，困了赶紧提醒你及时要睡觉了，
0: 对，
1: 要休息了啊。你不能说这个你不会开车，其他价值你也提供不了的话，那要你有何用呢？
0: 尤其是现在新规出台啊，只要上高速4个小时就必须得强制休息2个小时，
1: 20分钟，宝宝休息20分钟，2个小时确实，那2天半应该是咱们到不了，咱们得一个星期。
0: 但如果说我其实之前很好奇这条规则，如果是车轮战的话，比如说我开了4个小时，
1: 我
0: 同行的人你再开4个小时，我们这样连续的去开的话，中间没有休息的二十分钟，算什么？
1: 他是一个人连续开车4个小时，
0: 那他怎么知道是不是我一个人呢？
1: 其实这个啊是这样的，我说你要把我问懵了。就是我了解到的是，因为比如说你看，像大家出去玩，可能不会那么赶路，就是比如说会，比如说今天我们就停到这个线上了，我们就在这儿吃，在这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再出发玩嘛，大家就主打一个随心所欲。
0: 对，
1: 但如果说你是货车司机，比如说你是有工作任务的，他有司机卡。
0: 啊，这个我知道。
1: 对，就是你的卡是比如说累计在线4个小时，你就必须要停车休息，因为它会有检测，北斗
0: 会报警。
1: 对，它会有检测的，北斗是检测的。但你要说比如说一车人5个人怎么样强制他们休息呢，就是看你的良心了。对，你就看你司机累得不行了，你就是4个小时你觉得该换你了，真的，这做人凭良心，各位。
0: 再来看到铁铁说，大可不必那么远，南湖有家安和早餐，想安和了就来吃早餐。
1: 我从来也没吃到过你送的安和早餐，谢谢。
0: 对啊，
1: 不知道你自己都去带谁吃的。
0: 真的是，他每天早上在那排队，他也不会想到我们。
1: 然后农村人说吃吃吃，一天就知道吃，说好的减肥呢？因为减重活动没开始，铁铁说他先增重。
0: 对，
1: 这样到时候减重可以占点便宜。
0: 哎，对哦，你这样反而给大家想报名的人提了个醒。
1: 对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吃了，
0: 最近的夜宵什么的，
1: 对，因为
0: 可以开始了。
1: 因为其实我们马上就开始报名了，不知道这几天他能长多少膘，反正你先贴吧。啊，马上秋天了嘛，你也该贴秋膘了，
0: 对，
1: 贴吧。
0: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去之前啊，得吃一顿自助。
1: 啊，可以，没问题。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吃自助，那钱花出去了，那是一定要吃回本才能出来的，
1: 必须的
0: 啊。对，对吧？
1: 对，
0: 这是一个好方法。
1: 你看铁铁和农村人纠正我们，他说有个东西要摄像头，它有个功能叫人脸识别。哦，是吗？可以照这么清楚啊？
0: 好像是，
1: 因为我不知道高速车速很快的情况下，就是他抓拍能抓这么清楚啊？
0: 我见过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摄像头，它到底有多高清？但是我不知道那么快能不能拍。它高清到就是你，
1: 比如说打
0: 抠一下鼻子，
1: 它都能看到，
0: 它都能看到你在
1: 抠鼻子，看到你鼻屎的形状，
0: 抠出来了有点不雅观了。就是抠的时候，它就会抓拍到你。
1: 然后说抠的时候抠出来不雅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抠出来之后快速把它吃掉。就没人看到。
0: 但是一般来说，就是有探头拍摄的地方，大家都是要双手握拍的。
1: 哎，这必须的啊！你也不能说什么接打电话啊，什么男士不能抽烟，都是不可以的。
0: 是的。
1: 农村人说养羊，你不知道高速公路上一排排的摄像头是干什么的吗？
0: 难道不是测速的吗？难道他是为了拍我盛世美颜的吗？
1: 当然了，所以杨记得以后开高速干嘛？
0: 化妆、
1: 全妆、盛装出席。看体力跟我一样，他直接抠到嘴里。其实如果说你看，这还有段距离，鼻子到嘴有段距离。教大家一个方法，怎么样从内部消化，使劲吸。
0: 哎呦，
1: 使劲吸！算了，一大早上可能有些朋友在吃饭，我们就不说这样的东西了，大家能意会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干的怎么吸？
1: 干的，那你就停车的时候慢慢抠吧。那时候想不吃就别吃了啊！
0: 我今天早上呢是一期比较重口的节目，
1: 各位吃饭的朋友们，
0: 等我们就要进来了。你们两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在这里干嘛呢？
1: 我跟大家说安全驾驶。
0: 所以建议各位啊，在驾驶的途中，尽量的是不要这个吃东西啊，打电话呀，
1: 不是尽量
0: 单手操作呀，
1: 别吃了，饿忍一忍，各位、啊，
0: 对，忍一忍，实在是想吃，实在是饿了，停车休息的时候再去。
1: 今天这个我真的都不想念了，算了，好多人真的都在吃饭啊，大家能看到的就当你有缘分了。农村人说，只要你的车速在
0: 500迈
1: 之内，他都能拍得很清楚。
0: 哇哦，
1: 哇哦。
0: 哎，那很高级了。
1: 那我知道了。
0: 所以在车里不能干嘛？轻易的做一些小动作。
1: 就该干嘛

0: 代码吧，就
1: 留一点体面给自己好吗？
0: 但是真的，就比如说有时候我老公在开车时候，我们在高速上、路过那个摄像头会拍，我会对摄像头这样微笑。
1: 哎，对呀、坐副驾驶就这点乐趣了，再没有别的了。
0: 对，农村人说佳琪你的笑声好魔，那你是没听过魔性的。
1: 对，周五那档节目非常魔性，
0: 哇，魔音贯耳，真的是。好，欢迎大家啊！感谢大家多多点赞，谢谢男生点赞啊！哎呦，通过大家不懈努力，赞已经到3000了啊！点赞到1万，我们会立刻开启挑战科目一，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来向我们一起点赞交流。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这两天也说是高温嘛，那本周可能都会有高温天气持续。那具体是如何，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今天四号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有阵雨，西北阵风3至4级转5到6级。
0: 哦，今天会刮大风哦。
1: 对，而且还会有阵雨啊，气温会达到25到42摄氏度。
0: 哎呦，
1: 突破40了，
0: 温差挺大的。今天
1: 是从今天的白天各地就是四个区的状态啊，晴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阵风3至4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4到5级。四号的晚上，也就是今天夜间，一直持续到明天，多云渐晴，局地还会有阵雨，西北阵风5级左右，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6至7级。六号后天多云有小雨啊，这几天断续都会有一点点雨啊。
0: 是的，
1: 局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的状态，西北阵风4到5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6级左右。
0: 这两天都是刮风下雨啊。
1: 对，刮风下雨的天气呢，气温就会较前期有所下降，当然和上周不能比啊，和上周末可以来小小的比较一下。
0: 对，上周实在是十分之凉爽啊。那一场雨一场风过后，气温会稍稍有所缓解。那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白捡滩区、沃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这几个地方呢，最高温度是42到44摄氏度。
1: 哎呀妈呀，
0: 独山子区最高温度37到39摄氏度啊。整体来说，也就是独山子区会相对凉快一点。
1: 我发现避暑可以去独山子。哎，
0: 对对对，因为可能有山啊，确实是比较凉爽一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四个区的具体天气情况。
1: 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有阵雨，西北阵风3至4级转5到6级，低温25度，高温42度。
0: 再来关注今天的白捡滩区，是晴转多云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转6级，那低温在26度，高温43度。
1: 沃尔河区晴转多云有阵雨，西北阵风3至4级转5级，低温20度，高温43度。
0: 每一次沃尔河区的昼夜温差都很大。哎，
1: 对，因为沃尔河那里
0: 温差哦。
1: 对，有魔鬼城，有白河大峡谷，
0: 晚上甚至可能还要穿
1: 有山有水有土的，多两块。
0: 所以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啊，再来最后关注一下独山子区，晴转多云有阵雨，西北阵风4至5级，低温23度，高温38度。那整体来说呢，今天四个区的最高温度都比较热，那正午时分应该是会出现今天的最高温天气，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防暑的准备。那当然本周呢还是有高温天气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即将出现的高温天气。
1: 本周的天气啊，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阵风3至4级，预计从昨天一直到五号啊，也就是今天和明天，各地的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也就是说最起码我们要做好37摄氏度以上的准备啊。
0: 没错，
1: 其中三号到四号大部分地区呢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43摄氏度以上。
0: 也就是说可能最热的天气就是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啊，都会比较热。那当然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四号到九号各地是有多云渐晴，局地呢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在4到5级，气温会慢慢的有所下降，就会稍微的缓解一些啊。
1: 下了雨过后会凉爽一阵子啊，但是不是一辈子。
0: 是的，
1: 在这里要提示大家，本周还是有强高温天气的，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暑和防晒措施，以及补水和降温工作。
0: 那当然温馨提示各位啊，在午后呢比较容易发生对流天气，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气象台发布的相关预警信息。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0: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温度还是比较高，所以说此刻还没有出门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那包括呢今天可能会有短时的阵风，会达到6级左右，希望大家还是提前关闭好自家门窗啊，以防尘土飘进家里面。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1: 看到这个 BBBBB 说嘉欣喜欢家好吗？
0: 我还真有一个朋友叫嘉欣，这是个什么梗、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梗，但是我还真有一个朋友叫
1: 嘉欣。和嘉豪不应该是亲兄妹吗？
2: 应该是好朋友，应该对，应该是
1: 亲兄妹之类的。
2: 亲兄妹的说了，
0: 铁铁说点赞到不了10000多，已经5000了，
1: 你
0: 抓紧
1: 点啊，铁铁。
0: 你看，让两个女人同时抱怨你，你很幸福吧？
1: 农村人说，千万不要学那个剪刀手，剪刀手拍照超贵的，200块6分一张呢。
0: 我们是副驾。
1: 副驾驶拍照的话不扣分，
0: 也扣分吗？啊，
1: 应该不扣分吧？
0: 应该不吧？这是副驾唯一。
1: 他如果管得了主驾，还管副驾的话，我觉得
0: 是不是过分去了？
1: 我就不爱坐副驾驶了。
0: 比方说，我坐后面，
1: 对、我坐后面拍。
0: 诗词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呀，
1: 早上好。”B B B 说：“声控主播。”
0: 哦，你说刚那段天气预报是吧？对，杨最爱装了，有时候确实装都有点过分。
1: 对，
0: 我批评他啊。
1: 就是我一早上要就好几个人设。
0: 对，杨等会儿是这个男高音，给大家展示一下。牛猫猫啊，说雨滴到哪里去了嘞？可能蒸发了，
1: 在我心里，
0: 或
1: 心里早已下起了雨，
0: 阵雨。
1: 倾盆大雨，
0: 这雨的，哎，你给我出气！最近是不是看徐良演唱会了？
1: 对啊，
0: 齐刘海都长出来了，有点
1: 光看后面的帅哥了。
0: 你阵雨的话，可能比如说是在这个地方这一只下这一片
1: 啊、
0: 可能没滴到你那儿。
1: 对，
0: 关注一下吧，今天还可能有阵雨啊。
1: 你今天就看哪个渣男发誓，你就跟着他，可以淋点雨啊。
0: 对，农村人说，哇哦，养羊报天气，声音太好听了。
1: 感谢你啊，把录下来当你的这个铃声了。
0: 早都好听了，不是今天才好听，都说男高音更好听啊。
1: 对，昨天才去整了个嗓子。
0: 当然，对，铁铁也说了，那是驾驶员，副驾驶没事的，没事的。
1: 对读对读 ，B B B 说，能不能不要关注天气？关注我好不好？
0: 哇，好土味的情话，但是我很吃这
1: 套。那我关注一下你啊，5、6岁的一个大男孩，
0: 一个超绝小奶狗。大道至简说养羊早啊，
1: 早上好呀，牛猫猫
0: 说我还想着放假了，从沃尔河回来休息，这就又赶上高温了。
1: 哎，最近沃尔河这么火，你还要从沃尔河回来休息？
0: 你就在沃尔河，
1: 你撒不撒？
0: 对啊，在沃尔河等着多好啊，
1: 又能看美女，又能玩漂流，又能看大明勋。那漂流那个地方好多人穿泳衣呢，
0: 真的吗？
1: 昨天其实我也是听说了。
0: 我就说你说的一本，我以为你去穿了呢。
1: 但是昨天乐峰跟我说的，
0: 他
1: 说的一本正经，说你去也得穿泳衣。我说我就不穿，咋了？
0: 不穿泳衣不让进吗？
1: 那倒不是，
0: 也没有吧。
1: 他说穿了泳衣的话，就是你可以有一套自己换洗的衣服，就去那一定会
0: 就是
1: 被淋湿、对。
0: 然后来看一下雅哈 baby 说，我等夜班的羊，那夜班的羊得下周了，是不是？
1: 对，下周吧。
0: 下周定，现在就把表定上，下周二9点准时开始。现在等会儿检查啊，截图发给我，我看你定表没有。很严格，
1: 严格，
0: 但我非常严格啊。
1: 铁子身子好美，
0: 你不要再说这种让人很害怕的话。陈到底在哪里啊？
1: 在我们脚下按摩呢。
0: 小贝说天气预报说了吗？
1: 刚
0: 说
1: 完。
0: 今天的天气呢，在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克拉玛依的低温和高温好了。今天呢整体来说的气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42度，是今天克拉玛依区的情况啊。
1: 对，
0: 今天呢可能会有阵风和阵雨，所以希望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啊。
1: 再来看到这个 PNC 吧，说沃尔河是不是李宇春来了？
0: 是的，来了这个5位明星嘉宾呢。
1: 我们的李宇春，
0: 还有倪妮、
1: 高叶、
0: 辛芷蕾，
1: 还有我们
0: 鲁豫老师。哎，鲁豫老师作为这个《向野的生活》这档综艺的飞行嘉宾来参加的，然后也在我们超美的世界魔鬼城出了好多打卡照呢。
1: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既然飞行都飞行来了，不如
0: 飞到这边来，飞到直播间吧，不然
1: 就是飞到直播间，
0: 就
1: 是独属于我们，就宠我们，
0: 只飞到早高峰，
1: 就是要给我们这些后辈啊一些关照和关爱，一些教学，一些真材实料的东西传授一下，
0: 让鲁豫老师过来上班，是这个意思啊。
1: 简单的采访一下他，
0: 然后
1: 看看谁的采访。
0: 铁铁说倪妮来热，对对对，很多啊，他们是来录制综艺，确实在这里这个休闲了几天啊。牛妈妈说归心似箭啊，家里的床等着我，冰柜里的。

0: 就等我照顾他们。你放心，我跟娘帮你照顾好。
1: 哎，
0: 家里地址密码给我们，肉我们一定帮你照顾好。
1: 哎，不愧他的名字叫牛摸摸爱吃肉，他
0: 真的
1: 首先属牛，
0: 对，
1: 很爱吃肉，属牛爱吃肉。
0: 怎么了呢？
1: 不，牛不是食草动物吗？
0: 那你是属老虎的，是肉？
1: 我爱吃肉，对。不然我长不了这么胖，
0: 确实羊每一口肉没有白吃的，
1: 牛都是被我吃的。
0: 好，欢迎各位，当然在这个时间段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报路况啊，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口，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当然也想问问大家，像常规的一些比较拥堵的路段，像金源大道啊、克白路、东环路、西环路，现在情况如何，是否堵车，车流量是否比较大啊，还有我们的四座桥面以及城区当中的一些主干道，像南新路啊、友谊路、胜利路、世纪大道啊、迎宾大道到这些车辆比较多的地方，目前又是情况如何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1: 嗯，看一则路况，来自马里奥说，克白路双向畅通，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还是较大的。
0: 好的，收到，感谢马里奥，我们的克白路专属播报员在这一时间段呢，也是为我们送上了克白路的情况。那希望早间行驶在克白路的各位，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的前提下，还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我们看一看这个点赞是马上就要到了，还有1500。那这样吧，我们给大家一首歌曲的时间。歌曲过后看一看有没有到10000呢？那看看大家，我们这里也会帮大家继续点赞啊。
1: 歌曲之前要说一句话，
0: 你说
1: 羊好瘦啊！
0: 我就知道你为什么迟迟不愿意点歌，就是
1: 因为我在看，我说嗯，
0: 是说
1: 的
0: 是
1: 真心话，应该是因为关起门来只有我们俩知道自己的身材。
0: 哎，确实，关了门全都一个样。好吧，那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哦，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之下，一首歌曲的时间刚过半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一万赞，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歌模拟。好，依然是两道题啊，太久没玩，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规则。
1: 对，
0: 两道题同时作答，我们也会一次性给大家两道题，全部两道题全部答对的前三名获得今天的挑战大奖。嗯，所以各位呢，虽然说速度很重要，但准确率也很重要，其次呢方法很重要，你要一道题一道题答，我们只以你第二道题的答案为准。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不要着急，听完两道题目之后把两道题的答案编辑一条信息发过来，这是最快的方法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各位准备好了吗？开始今天的挑战科目一，
1: 仔细听题啊。第一道题，初次申领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向哪里申请注册登记？
0: A 户籍地车管所，
1: B 住所地车管所，
0: C 驾驶证核发地，
1: D 就近交警大队。
0: ABCD 啊，这是一道初级题，
1: 这是一道常识题啊，
0: 对，你得知道啊。
1: 对，有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
0: 对，大家想一想啊，这是第一题，不要着急答题啊。好，第二道题请听好，说道路车辆故障了
1: 啊，
0: 普通车道的车后多少米要放置警告标志？
1: A 20到30米，
0: B 50到100米，
1: C 150米以上，
0: D 不限距离随便放。
1: 听题啊，普通道路的车后，
0: 对，要放多少？不是高速道路啊，大家要这个题里面都有陷阱啊，各位好好想一想。两道题同时作答的前三名获得我们今天的答对的前三名获得今天的挑战大奖。
1: 是的，
0: 微信平台的朋友也可以参与，稍后我们会统一来统计一下答案，看一看各位的时间点啊。那各位
1: 牛猫猫说我知道我就不说。
0: 好，你别说，你可千万
1: 别说
0: 啊，你别说，别说，嘿，你还真别说啊。
1: 你可以把这个奖品让给别人。
0: 当然了，就是如果说是经常答题的各位啊，可以稍微的手下留情一些。好，我们那接下来给大家一首歌曲的时间啊，各位可以换答案，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答错了你可以再想一想啊。那歌曲过后我们就截止接收，那各位加油吧。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一下这个牛摸摸说，我猜你们在讨论咋没有一个人答对。其实
1: 只有一个人答对了，
0: 对，是有人答对的。
1: 哎，
0: 这是一个人，他也是同一个人。对，有人答对，但目前我们在抖音平台只看到一个人。稍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
1: 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正确答案好了。
0: 对，那这一时间段我们就不再接收答案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道题，说第一道题竟然错的朋友还挺多的啊。
1: 对，
0: 初次申领机动车号牌、行驶证，你要向哪里申请注册登记呢？
1: 答案应该选 B， 住所地的车管所啊。
0: 没错，因为比如说，假如说我的户口在山东，但是我现在人在克拉玛依工作
1: 啊，
0: 那我不可能回山东去申请，
1: 不可能，
0: 对不对？
1: 你在哪住，你就在哪申请就可以了。
0: 对啊，所以但很多朋友选 A 啊，就是所以正确答案是 B， 是住所地。那机动车的注册登记向车管所所有人住所地，
1: 车辆所有人、
0: 车辆所有人住所地车管所办理就可以了。
1: 对，你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办就行了。
0: 对对
1: 对。第二道题说道路车辆故障，普通道路啊，也跟大家提示过，普通道路车后多少米放置警告标志，很多朋友答 C 啊，有点太远了。普通道路的话，
0: 对， C 的话是高速公路，我们还提醒过大家。
1: 对，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B，
1: 50到100米。
0: 对，普通道路50到100米，高速公路是需要150米以外放置警示牌。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正确答案就是
1: BB， 又是 BB 的一天哦。
0: 所以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今天你看啊，像这个
1: Ifable
0: 啊 ，DA 不对，甚至一个都没对。
1: 对，
0: 巅峰哥 DC
1: 不对，
0: 轩宝妈 BA 不对，
1: 只对了一个。
0: 对，直尺是 DB，
1: 也只对了一个。
0: 啊，678是 BA 不对，可惜 BB 对了。
1: 对了
0: 啊，然后单平 DB 错一个啊，对，可惜答对了。那目前是我们抖音平台只有可惜一位朋友答对了，
1: 可惜不是你。完了。
0: 王闹了，王闹了，
1: 太同步了。
0: 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公众号平台啊，公众号平台呢是就答对了一个草莓酱，所以呢今天我们是只有两位朋友答对了，那还多一份礼物怎么办？
1: 留到明天。
0: 对，所以明天我们就抽取四位。
1: 对，
0: 各位机会已经留给你们了啊，明天加油。
1: 明天希望各位能够早早的把这10000赞点够。
0: 哎，是的，那就请可惜给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这个账号发一条私信，关注我们账号之后呢，点击发私信说领取奖品，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以文字版的形式将奖品发送给您，直接去领取就可以喽。
1: 是的，是的，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自己的反馈信息啊，然后及时的去到店领取您的奖品。
0: 对，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
1: 是的，你不是说我这一周出差怎么办呢？你提前先跟那个商家联系好电话。
0: 对，
1: 你说我这会儿在出差，我下周哪个时间可以去。

0: 去，
1: 对，
0: 可以帮我留吗？然后商家也不是那么不通情达理的人，他一定会说啊，可以的，可以的。
1: 对，或者说
0: 要提前说一声、啊。
1: 对，或者说如果您现在确实不方便这个去领奖，
0: 嗯、
1: 然后您因为我们的这个是不允许截图、不允许转发的，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您可以这个跟我们先说一下，比如说啊，我说我本周不在、
0: 嗯，
1: 能不能下周再给我发？没问题，只要您提醒我。
0: 是的
1: 啊，我就下周再把这份奖品发给你，就不要让大家错过了，都是这个辛苦得来的。所以呢，这个所以可惜，如果说这周你是我们的奖品期限是。一周内啊，所以如果说这一周内你有时间那就去，如果说没时间的话，那提前可以私信告知我们，我们也会给你就是错峰给你发一下这个奖品哦，包括草莓酱也是一样啊。
0: 牛猫猫说主要这周太热了，不想出门，出门只想去地库，
1: 去地库去地库库。好吧，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个活动啊，就大家都知道进入到八月就是克拉玛依玩水的季节了，那欢腾的克拉玛依河系列活动它又来喽，有哪些有趣大家可以参与的活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有时间限制的，你看这是8号、9号、2号、3号，它是不是有个路线啊？
0: 没有。
1: 哦、
0: 我们就挑一个最近的，
1: 从今天开始。对，这个咱们欢腾的克拉玛依河从8月1号系列活动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0: 嗯、是的。
1: 那今天呢是8月4号了，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从今天往后几天的有哪些活动，大家可以去参与，可以去享受音乐的啊。
0: 对，今天晚上的9点到10点半，在克拉玛依河景区“畅享游程”原创歌曲大赛复赛会在这个克拉玛依河景区为大家隆重开演啊。
1: 是的，大家可以去这个现场听听歌，感受一下啊。那再来关注5号到6号有这个油然而生趣谈大会，那地址呢是在我们这个新的电影院，叫中影南方盛隆巨幕影城，
0: 这个是需要买票进入的、啊、
1: 是的是的，大家要提前去购票啊、
0: 嗯、
1: 然后它的时间呢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演出，一直持续到11点，2个小时的演出，大家安排好时间啊。
0: 是的，如果喜欢听相声的朋友们啊，
1: 对，
0: 就可以过去这个一起玩一玩，乐一乐，唱一唱，跳一跳了。
1: 是的，那关注完5号6号活动再来看看7号吧。
0: 对，7号的晚上9点到10点半，克拉玛依河景区、嗯、游梦可追第二届舞蹈及原创歌曲的决赛。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看完复赛了以后，
1: 七号明天大后天，
0: 大后天可以看个决赛。
1: 对，而且这个是舞蹈跟歌曲是一起进行决赛。对，因为舞蹈的复赛好像在上周6的时候就完成了，8月1号那天，
0: 对，
1: 也是完成了。所以呢，大家这个就可以去看看决赛喽。
0: 嗯，再来关注一下8月8号的活动。
1: 嗯，
0: 8月8号的晚上8点半到10点半，
1: 哇，金龙湖又有大动作哎。
0: 是的，在金龙湖公园码头沙滩区，嗨爆游程优秀节目展演及灵动游程无人机表演，
1: 哇哦，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参与啊。那当然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其实像这个金龙湖一旦搞活动晚上结束比较晚的时候，就发现这边车超级多就是交警同志们也要在这里这个疏导交通、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尽量可以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是3-2好友拼一辆车，
0: 家里有自行车的电动车都骑上啊。
1: 就天气这么好，晚上气温确实是不高啊，太阳落山之后很凉爽的、嗯、大家不妨可以这个
0: 散散步，
1: 绿色出行，哎，
0: 对，
1: 那这是8号啊，有这个优秀节目展演和无人机表演。9号还有呢，各位啊，
0: 同样8号还有一个活动
1: 啊、哦，对对对，
0: 8号到9号2天，
1: 不过这是早上没那么热啊，
0: 早上8点到早上10点半，
1: 2个半小时，各位能钓多少鱼？
0: 哎，你看小朋友们就可以参与了，
1: 哦，
0: 金龙湖公园 L11湖以鱼会友。钓鱼比赛，
1: 哎，有没有什么好的、
0: 啊、爱钓鱼的朋友们有福了。
1: 是的，那9号的晚上还有活动，依然是在我们的金龙湖公园、
0: 嗯、
1: 晚上9点到10点半有金龙湖沙滩音乐节，
0: 早上钓完鱼晚上看音乐节多好、啊、
1: 哎，对，这个凉凉快快舒舒爽爽的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欢腾的克拉玛依河系列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0: 还有一个活动
1: 什么哦，九号还抓鱼呢，各位，
0: 9号中午就开始了，12点，
1: 你早上先去钓鱼，钓不上怎么办？让你抓，
0: 抓
1: 你总抓得上了吧？
0: 但是中午去抓的地点有变啊，
1: 嗯、
0: 在克拉玛依河景区 X 型桥附近。
1: 对对对，
0: 从中午的12点一直到晚上11点都可以抓，
1: 你都可以抓。
0: 对、
1: 啊、
0: 你就算钓不上，你可以抓，你总不能抓不上吧？一天了。
1: 对，你看牛萌萌说了，我拿上网刀直接去捞。 我不知道游戏规则是不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大家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啊，应该也是有很多人的。那各位还是要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路线啊，以及规划好停车的位置，不要乱停乱放啊。有活动呢非常多，所以呢这几天大家的夜生活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大家不妨放下手机，带着家里的小孩老人一起出去散散步，感受一下。

0: 下克拉玛依独特的夜景风光吧。
1: 是的，再来看到 ZL 说啥时候发奖品啊？
0: 你说哪个奖品？
1: 你又没中奖，你咋发奖品啊？
0: 对，我也想知道你没中奖，我给你发什么
1: 奖品。咱们今天的奖品是可惜得到了啊。
0: 对，然后上周的话，我的印象当中您也没中奖，
1: 因为上周没玩。
0: 对，上周的话是周五，因为是杨有别的工作，是跟橙子带班的时候是
1: 玩了，
0: 非要给大家猜冷笑话。我不知道平常你跟橙子到底是怎么相处的，你们俩是？
1: 非要猜的，我就不让他猜。
0: 哦，他说打卡40天。哦，40天的这个奖品我们是抽奖。
1: 对，我们是抽奖。
0: 对，但是这
1: 不是中奖、啊。
0: 是这样的，商家不是说了吗，会给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准备一份精美的伴手礼。
1: 啊，
0: 伴手礼目前还没有到货。
1: 是的，
0: 还没有那么多。
1: 啊，
0: 我们为了保证来的朋友人人都有份，不用等，所以呢我们等商家调货准备齐全之后，我们会通知大家，你放心，这事儿绝对没有
1: 忘。是因为给商家金主爸爸给他说了，说这次参与的有多少多少人，
0: 对
1: 啊，这么多人
0: 一盘点，结果发现
1: 我只给大家准备了20份，
0: 对，库存不够啊，
1: 库存不太够了，怕每个人来就是有的人没拿上会不高兴，
0: 对，或者是什么，比如说如果说你来了让你等几天再拿你也不愿意吧，所以我们就希望让大家
1: 这么热的天
0: 全拿完，对，这么热天别跑
1: 最多跑一次，
0: 哎，所以呢大家就等待啊，这个奖品都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最终蚕丝被大奖都已经在那等着各位了。
1: 嗯
0: 啊，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等上，今天我们会再次联系一下商家，确定一个日子，然后我们会发信息给各位，所以呢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1: 是的，牛猫猫爱吃肉说没事，我报杨号
0: 啊，报杨
1: 我的号，
0: 报他的号应该就不让你抓鱼了。
1: 对，报我的号说闲杂人等出去、
0: 啊。对，不行、啊，
1: 不允许参与的。
0: 对，大胃王不行，我们怕你现场直接吃了。
1: 对
0: 啊，对我们这
1: 胃口挺好的，
0: 不是胃王比赛。那当然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咱们欢腾的克拉玛依河系列的很多活动、
1: 嗯、
0: 那无论是可以亲自去体验的还是说一些展演的活动，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去支持，可以到现场去为你喜欢的歌手啊舞者去打 call。 那当然像这个无人机表演啊，或者是优秀节目展演，又或者是像钓鱼捞鱼这些活动，也可以在这样一个夏天给你一丝清凉。那最近呢温度比较高，大家晚上就不要窝在家里面吹空调玩手机了、
1: 嗯、
0: 啊，不妨放下家里的电子产品，尤其是家中有小朋友的，这个知道放暑假了，可能各位家长没有这么多时间精力去照看孩子，可能就是一部平板一个电视一个手机，让陪伴孩子度过了整个暑假期间、
1: 嗯、
0: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那刚好有这么多好的这个文化系列活动，大家可以在下班之后天气很凉快，带着自家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夏日独特的风光，去看看节目，去体验一下捞鱼的活动，或者一起带孩子们去钓钓鱼，都是不错的选择啊。
1: 嗯，所以不要让自己闲下来啊、
0: 嗯、
1: 这个虽然说外面的天气可能会有一些闷热，
0: 是的，
1: 回到家之后舒舒服服的冲个澡就可以进入睡梦当中了啊、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夏天锻炼自己的同时也可以丰富自己的娱乐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各位，歌曲过后呢会进入到咱们的克拉玛依新闻时间，新闻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吧。

0: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点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1: 我戒不掉你，像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你是我睡的香，睡醒的梦，美丽的香。
3: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4: 健康克拉玛依。
3: 那今天的健康环节想跟大家分享，其实很多人的早餐缺少一类食物，而这类食物是有利于减重和控糖的。
4: 一顿好的早餐。

0: 餐，不仅能够为上午的学习和工作提供营养支持，也是一天健康积极生活方式的开始。那很多人明明吃了早餐，却不到中午就饿了，或者说早上总是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这可能就是因为早餐里少了膳食纤维。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一起解读早餐多吃膳食纤维的好处，并且告诉你究竟如何补充。只
0: 想被你吸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膳食纤维这个词并不陌生，不过有人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通便上。
1: 没错，从科学的定义上来讲，膳食纤维呢是指植物当中不能被人体消化利用的糖类物质。它对健康呢有很多好处，比如说维护肠道健康，降低血糖的上升速度，抑制胆固醇吸收等。那研究证实，多吃膳食纤维的食物是可以降低肠癌的风险，同时呢还能够减少心脏病、糖尿病和脂肪肝等疾病的风险。
0: 早餐里面加一点膳食纤维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说第一点就是稳住全天血糖。如果早餐食用的是白吐司、含糖麦片等精致碳水化合物，血糖往往会先急剧升高，然后随后快速下降。膳食纤维能够改变这一代谢过程。那专家也介绍到，膳食纤维溶于水之后会在肠道内形成凝胶状的物质，不仅能够延缓胃排空，还可能会包裹住碳水化合物，降低消化酶的分解速度，使机体更加平稳地吸收葡萄糖，避免血糖过山车。那血糖稳定了，体内的胰岛素不会时不时的飙升，敏感性也会得到改善，有助于控制全天血糖。
1: 还有一点呢，是有利于控制体重。很多人在减重时会优选高蛋白的早餐，这当然没错。不过呢，专家研究团队也发表了一项减重试验，就表示遵循受控减重饮食的成年人群中，早餐食用高膳食纤维食物的人，相比选择鸡蛋、培根等高蛋白食物的人，肠道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减重效果也是更为显著的。那当然，膳食纤维呢基本上是不能够被吸收，因此它是可以增加和维持你的饱腹感，从而就避免你摄入了过多的食物，达到控制热量、减轻体重的效果。那简而言之呢，膳食纤维能够让人吃饱又不长胖。但是啊，这也并不意味着说你吃的越多越好。过量的膳食纤维在肠道膨胀之后，可能会引发胀气、消化不良，干扰营养物质吸收，就可能会引发你的营养不良咯。
0: 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可以提高全天的饮食质量。2025年发表于科学报告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到，早餐的膳食纤维充足，全天整体饮食质量往往会更高。早餐当中的精致碳水、糖和脂肪越多，后续饮食偏向不健康的概率也会越大。也就是说，早餐多摄入一些膳食纤维，能够为全天高质量的饮食打下基础。
1: 那究竟如何获得一份高纤维的早餐呢？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并且建议大家从天然的食物当中获取，像粗粮、豆类、蔬菜、水果、薯类、坚果都是膳食纤维的好来源。那如何在早餐当中合理的增加膳食纤维，营养师也给到建议，将高纤食物与自己常吃的早餐搭配食用就好。
0: 比如说换成高纤主食，可以在主食当中加一些粗粮，或者把早餐当中的碳水换成玉米、红薯和全麦，比如把白粥换成燕麦粥、杂粮粥、杂豆粥，把普通的挂面换成荞麦面、全麦面、杂粮面，把白吐司换成全麦吐司。
1: 还有一点呢，就是随手可以加一份蔬果。那营养师认为，一份好的早餐中，水果蔬菜至少要占一样。吃一小盘蔬菜沙拉，馒头、面包里面加几片生菜、黄瓜，煮面时加一些青菜，这都是简单易行的好方法。
0: 还可以把坚果放在早上吃。专家表示到，早餐吃坚果可以说是保障坚果健康效益的最好方式。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到说，每周摄入坚果要50到70克，这也相当于每天要吃带壳的葵花瓜子20到25克，也就是一把半，或者是花生15到20克，不带壳15粒左右，或者是核桃2到3个，或者是板栗4到5个。首先选用食用这个原味的坚果很重要。
1: 没错，那当然还有四个早餐习惯，希望大家避免。早餐呢容易有一些错误习惯，可能很多人都在犯，比如说第一点就是早餐吃得太晚了。那清晨的6到9点是人体皮质醇的分泌高峰，此时进食是能够激活脂肪分解酶与葡萄糖运转蛋白，促进新陈代谢，所以建议大家在起床之后的1个小时内吃早饭，15分钟内吃是最好的。如果说早上你的时间比较紧，又想吃的营养全面而且舒适，那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就做成半成品，那趁热冷藏在冰箱里，早上加热之后

0: 后就可以放心食用喽。
1: 嗯，当然了，起晚了就不吃早餐这一点不太对啊。早餐呢约占一天所需能量的30%，不吃很容易引发低血糖，会导致消化系统的紊乱。长期不吃早餐，胃酸以及各种消化酶就会腐蚀我们的胃黏膜，引发胃溃疡等一系列的疾病。专家表示，起床晚了可以根据离午餐多久来决定吃些什么。如果还有2到3个小时，一般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种类尽可能丰富，多吃一点鱼虾肉、青菜、馄饨、酸奶等清淡食物。如果说距离午餐只有1个小时的话，就饮用一些流质食物，像牛奶就很不错。
0: 还有一点就是早餐太油腻了，那早上呢不建议吃的太油，像油条、油饼、煎培根、煎火腿、汉堡、炸鸡等食物脂肪含量太高，那经常食用是不利于大家健康的。像蛋黄派、饼干、方便面、起酥面包这类的加工食品中，不仅添加了很多的油脂、糖、盐，也经常是超量的，所以啊不要经常吃。那咸菜和酱菜等高盐食物建议大家还是少吃一点吧。
1: 嗯，最后一点就是用剩饭当早餐不可取，有些老人不舍得将剩菜剩饭倒掉，热一热便作为第二天的早饭，这样做是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剩荤不剩素。肉菜类比如说像丸子比蔬菜好，因为蔬菜经过反复加热的热量营养素会严重损失，而动物性的食物蛋白质和矿物质是不容易流失的。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2，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后的集成电路不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规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再来关注自然资源部的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国40多国云上应用。再来一起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了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了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1期工程3号全面建成。8月1号，在 G31371 次列车上，一名老年乘客陷入昏迷，赴云南参加疗养的江西萍乡劳模刘新娟、段冰玉、汤小凤通过针灸等方式紧急施救，帮助老人恢复意识，几位劳模还坚持护送老人下车，直至当地的救援人员赶到。针对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8月2号晚发布通报，明确表示，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人民锐评发文，
1: 公平是考试的灵魂，围绕这场考试最需要理清的不是投机取巧者如何受罚，而是如何全方位补修考试漏洞，拆除作弊链条，让德才全者得其位，重建公众尤其是考生对考试的信任。愿每一副热情都不被辜负，愿每一位有志扎根基层的青年学子都得偿所愿。
0: 再来关注今日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河南中西部等地局部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三号来自证监会的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集装箱。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研学活动落幕。
1: 一起来关注，阿克苏地区科平县阿恰勒镇中心小学足球队队员乃比尤拉·哈热曼。热哈曼说道，这次来到克拉玛依，既和全疆各地的小伙伴在绿茵场上切磋球技，还参观了黑油山景区克拉玛依科技馆，聆听了老一辈石油人扎根戈壁艰苦创业的故事，收获特别多，要把在油城的所见所闻带回家乡讲给同学们听。
0: 8月1号，2026年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配套研学活动圆满收官。那据了解呢，本次的研学活动在7月26号启动，为期7天，与足球总决赛是同步开展。赛事共吸引了全疆38支希望小学足球队参赛。主办方采取了分批错峰的方式，每日组织45名足球小将参与研学实践。研学设置上午、下午2个场次。路线涵盖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区回信展厅、黑油山景区以及克拉玛依科技馆等多个点位。
1: 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回信展厅，各族足球小将驻足聆听讲解，深刻感悟殷殷嘱托，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坚定了勤学奋进、建设家乡的理想信念。走进黑油山景区，孩子们近距离观察天然沥青丘，深入了解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的奋斗历程，切身感悟石油精神。在克拉玛依科技馆，琳琅满目的科普互动展品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孩子们动手体验，踊跃探索，近距离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激发了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的好奇心。
0: 赛场之外，各族少年团结结伴参观，畅谈交流，一路上互相帮助，分享感悟。足球竞技锤炼了孩子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实地研学则拓宽了他们的视野，朝夕相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深厚的友谊在欢声笑语中生根发芽。
1: 克拉玛依团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青少年足球赛事与研学实践有机融合，以足球为纽带，以研学为载体，搭建了各族青少年交流、交往、交融的广阔平台。各族青少年在同场竞技、共同研学、结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增进了解，凝聚情谊，厚植了家国情怀。

FM 926，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0: 歌曲过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来关注长期建江，克拉玛依市一项目入选全国妇联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吕青、通讯员赵丽报道。近日，记者从市妇联了解到，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申报的石榴花油城家润巾帼牵手赋能行动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全江共有14个项目入选，该项目是克拉玛依市唯一入选的项目。
0: 巾帼牵手计划由全国妇联发起，重点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实施项目，实施示范项目，旨在赋能基层妇联执委、妇女小组长，通过开展家庭教育、法律帮助、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工作，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参与基层治理。
1: 市家庭教育研究会长期深耕家校社协同育人领域，持续开展公益宣讲、心理团辅、个案帮扶、队伍建设和课题调研等系列工作，今年累计举办家庭教育公益讲座、青少年心理团辅、亲子课堂等线下活动62场次，服务群众、家长及青少年2800多人次，将科学育儿理念送进社区、学校和基层单位。针对亲子冲突、厌学情绪、家庭沟通障碍等棘手问题，该研讨会展开一对一入户辅导33户，累计服务312人次，切实帮助许多家庭化解了育人危机，重建和谐亲子关系。
0: 同时，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着力壮大本土专业力量，已完成两期家庭教育指导骨干专项培训，并围绕新时代家庭教育难点、青少年心理发展等方向开展了专题调研两场，通过实地走访和样本分析，梳理出辖区家庭教育的现状与问题，为后续政策落地和服务优化提供了真实的数据支撑。
1: 日常

0: 服务中，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始终将家庭教育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紧密结合，心理团辅与个案帮扶双轨并行，有效回应了当下青少年情绪压力和亲子矛盾等热点问题。据了解，该研究会所有服务均免费向群众开放。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拜拜。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Thank you.

有人曾规定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

一千米，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云就飘远。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在这个梦。后来

你给他寄了，你给他寄了。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青铜器是我国商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物质遗存，它表面铸刻的文字被称之为金文，代表着中国文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见证着中国古代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聊青铜器，它为什么被称为国之重器。开聊之前先问您一个问题啊，中国咱们国家这个名字最早是在哪儿出现的呢？6月14号，宅兹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遴选了著名的青铜之乡陕西宝鸡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精品，一共143件。这场展览的题目叫做“宅兹中国”，宅就是宅在家里的宅，兹呢就是滋味的滋，去掉三点水。那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节目开头了，我也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国家的名字“中国”最早是在哪儿出现的？答案就在这儿，就是在“宅兹中国”这句话中出现的。那这句话又是写在哪儿的呢？它就写在展览中的一件重要展品盒尊上，确切地说是刻在了盒尊的内部。这事儿还要从它的来源地陕西宝鸡说起。1963年，宝鸡的一位农民在野外上厕所的时候，无意间在坍塌的崖面上发现了一件铜器，就把它带回了家。后来由于闹饥荒，这位农民把这件铜器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换了30块钱。2年后的1965年，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职工在废品收购站看到了这件铜器，发现它造型庄重，纹饰精美，他觉得这很有可能是一件文物，就连忙向馆长做了汇报。馆长吴增坤叫上了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王永光一同去查看，而王永光也断定

实宝鸡市博物馆同样也花了30块钱，从废品收购站将这尊铜器买了回去。不过博物馆的员工最初并没有发现这尊青铜器的内部是有铭文的，它在1965年入馆之后只被当作一件精美的饕餮纹饰器物陈放，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地陈列在这个不大的博物馆中。10年之后的1975年，著名考古学家马成元先生在北京筹办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宝鸡的这尊青铜器就被调往北京参加展览。而当马成元看到这尊铜器的纹饰是如此精美，就猜想这个器物内部应该是有铭文的，于是在工作人员的精心处理下剥去了这尊青铜器内部的层层锈蚀，12行一共122个字的铭文这才显露出来，人们因此认识了这个著名的何尊，也从中得知了一段重要的历史。铭文写的是这么一回事，周成王5年的一天，成王召见了一个宗族后辈，成王对他说，你的父亲曾经效忠于文王，使文王从上天那里得到了治理天下的使命，后来武王完成了这个使命并在洛邑建都，我希望你能效法你的父亲继续效忠于王室。这段历史记载粗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学者们却从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史实，那就是武王是初步营建洛邑之后才在镐京建新都。从维护西周政权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这个青铜器为什么叫何尊呢？首先它是一个尊的造型，我们都知道尊是一种古代的酒器，是盛酒用的，当然青铜尊就不仅仅是酒器，还是一种礼器。至于这个尊为什么姓何，那是因为在这段铭文里，周成王召见的这个人的名字就叫何，下令铸造这尊青铜器的人也是他。对于一个王室成员来说，受到周王的接见无疑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为了让后代铭记祖先的殊荣，这个叫何的人呢，把他受到成王接见的事迹铸刻在了青铜器上。而这段铭文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宅兹中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住在天下的中央。实际上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于受到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总是把自己居住的地区视为天下之中，而从周代的初期开始，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地区就开始被称作中国。所以说当时的中国跟今天的中国并不完全是一个意思，它只是一个行政区划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我们介绍了这场青铜器展览中的一件展品何尊。何尊的铭文被发现之后呢，迅速吸引了各国的关注，曾经以3000万美金的保价远赴美国、日本等国展览。不过到了2002年，国家文物局印发了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有64件文物永远禁止出国展出，何尊就名列其中。如今他平时是陈列在宝鸡的中国青铜器博物院中，是当之无愧的镇院之宝。虽然不能出国，何尊还是经常会出差到国内的各大博物馆进行展出，而这次就是出差到了北京，是这次国博青铜器展览中最为重要的展品之一。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二件展品，同样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一件。不仅如此，前几年啊，国内某媒体邀请了9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盘点出了中国文物中的9大镇国之宝，而这件文物就是这9大镇国之宝中唯一的一件青铜器。当然有人说了，镇国之宝这个名号太大，也太难界定了，只是算业内人士的一种推荐和肯定。无论如何，这些名号和荣誉还是从侧面说明了这件文物的价值和重要性。买了这么多关子，其实这件文物呢，就是出土于陕西临潼的西周厉鬼。鬼这个字儿，其他地方的人也许不那么熟悉，但是我觉得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应该都认识，因为它就是鬼街的那个鬼字。鬼呢，其实是一种容器，它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放置饭食，是古代盛放煮熟的稻米、高粱等食物的器皿。不过在商周时期呢，鬼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它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礼器。在举行重要宴会仪式和祭祀仪式的时候，鬼是以偶数的数量和鼎配合在一起使用的。史书中记载，古人在祭祀的时候，天子用9鼎8簋，诸侯用7鼎6簋，卿大夫用5鼎4簋，士用3鼎2簋，君臣贵贱得以清楚划分，充分体现出了商周时期严格的等级制度。至于展品中的这件厉簋，您应该已经猜到了，它的得名又是因为下令铸簋人的名字叫做厉。厉簋又叫做武王征商簋，它的内底也铸造着重要的铭文，一共是4行33个字。虽然字数不太多，但是内容非常重要，它记载的正是历史上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段铭文翻译过来就是，周武王征伐了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了。在岁月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8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蓝石论功行赏，赐给了右使吏许多铜、锡等金属，而吏就用这些金属为他的祖先谭公制作了这尊簋，以此来纪念他的祖先。其实呢，铭文中关于厉这个人的家族事务并不是重点，这段铭文的价值在于它明确地记载了武王伐纣的战争是发生在某一年甲子日的早晨，当时岁星正当中天。之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关于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千百年来在史学界都没有定论，历代学者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来的年代有几十种之多。而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通过碳十四测年法，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的碳样做了检测，给出了武王伐纣之役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20年这个范围。而通过厉鬼的铭文中的记载，天文学家又根据甲子日、岁星在中天这些天象，计算出了武王伐纣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046年的1月20号。也就是说，天文学家通过铭文给出的答案和考古学家根据碳十四法给出的答案是完全重合的。从此，中国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也为商周2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继续来聊聊展品背后的故事。接下来要说的展品叫做秦公帛。前段我们说的何尊跟厉鬼都是专门的礼器，而秦公帛就不太一样，它不光是礼器，还是一件乐器。1978年1月的一天，陕西宝鸡太公庙村的村民在村中取土，忽然发现了一个地窖，地窖里藏有几件青铜器，大伙儿不敢耽搁，连忙向上级报告。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前来保护现场，考古队也随后赶到，对这处窖藏进行了考古发掘，而秦公帛就在其中。什么是帛呢？它是一种长得像钟的古代乐器，曾经盛行于东周时代。不过帛和钟有一点不同，钟的这个钟口是呈现弧形的，而帛的帛口呢是平的，它是一个大型的单个的打击乐器。用今天的话来说呢，是一个可以 solo 的乐器。不过平时它并不单独演奏，贵族在宴享或者祭祀的时候，常常用帛和编钟、编磬相互配合来演奏礼乐。秦公帛造型雄伟，帛身饰有四道飞棱，钮上有环，帛身下部刻有135个字的铭文，记述了先祖秦襄公被周王赏宅受国之事，还有秦文公、秦敬公、秦献公三代治国兴邦的业绩。铭文末尾，这位秦公表示自己要继续虔诚地祭祀祖先，以求得秦人的福祉。至于造这个帛的人是谁，他又是哪位秦公呢？他就是秦献公的长子，春秋时期的秦国国君秦武公。说到这儿，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刚才说的这三件展品。这三件青铜器上的铭文，何尊的铭文一共有122个字，厉鬼的铭文字数最少，只有33个字，而秦公帛的铭文要更多一些，有135个字。铭文字数的多少自然是跟铸造的人想要表达的东西有关，其实呢还跟另外一件事情有关，那就是青铜器的造型和大小。不管是尊还是鬼，基本上都是上下比较高，而底部面积比较小，压根儿就刻不了那么多字。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件青铜器就很不一样了，它一共有284个字的铭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最长的一篇青铜器铭文。为什么它有这么多字儿呢？因为这件青铜器的造型，它是个盘子。帛帛这场青铜器展览中有两件著名的青铜盘子，一个叫强盘，一个叫球盘。青铜器的命名规律大家也都掌握了，肯定是铸造人一个叫强，一个叫球了。强就是墙壁，城墙的墙，那个千万别把那个墙盘理解成挂在墙上的盘子。有284个字铭文的是墙盘，同样是在上世纪70年代出土于陕西宝鸡。1976年12月15号，宝鸡市扶风县法轮公社生产队的队员在平整土地的时候，在距离地表30厘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地窖。后来经专家判断呢，这是一个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专家给它命名为庄白一号窖藏，而墙盘就是其中的一件珍贵文物。墙盘铸于西周共王时期，是西周威氏家族中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他的先祖而做的。这个青铜盘子可比我们吃饭的盘子大了不少，整体通高16.2厘米，口径足有47.3厘米，深度是8.6厘米。盘子上还有俩耳朵，盘子外沿刻着非常华丽的凤鸟装饰，而铭文就刻在盘子的内部。284个字一共分成了18例，文章首先隶属了周代文、武、成、康、昭、穆各位天子的事迹，接着又叙述了自己先祖的功德，祈求先祖的庇佑。这篇铭文的字体是西周时期的标准字体，字形整齐划一，笔势流畅，是不可多得的书法。

想知道，咱们今天说的是国博举行的一场重要展览——宅兹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展。刚才跟您介绍了几件重点展品，从这些展品身上呢，大家既可以看到最早的关于中国的记载，也能得知武王伐纣的准确日期。这些个青铜器的确是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国之重器。这次展览的展品有一些是国博原本的藏品，还有不少是来自陕西宝鸡的青铜器博物院。那为什么这么多的青铜器都是在宝鸡这个地方被发现的呢？宝鸡啊，曾经是周王朝的发祥地。早在公元前11世纪，周先祖之一的胆父就率领着族人迁徙到了岐山下的周原，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在那儿建立起了周王朝早期的国家组织周国，而胆父也被后人称作是周太王。周国的国势发展得很快，先后征服了邻近的许多部落，为后来的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奠定了基础。而西周的280多年又是青铜文化最为鼎盛辉煌的时期。从汉代至今，宝鸡境内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多达数万件，宝鸡也因此有了青铜器之乡的美誉。除了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青铜器，还有被称为晚清四大国宝的大禹鼎、毛公鼎、国祭子白盘、散氏盘，这四件珍贵文物都是在清代出土于宝鸡的。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聊了聊国博展览中的几样重点展品。您会发现这几件展品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所以很快就得到了考古学家的妥善照顾，收藏进了博物馆里。而被称作晚清四大国宝的那些个文物，因为他们出土于动荡的晚清民国时期，虽然同样尊为国宝，却是历经磨难，百转千回。以后有时间咱们再来专门聊聊他们的流转往事。那今天关于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展览和展品背后的故事，咱们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在1点到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也是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与此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可以接受得到。

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近日呢，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乌鲁木齐公安处、乌鲁木齐站派出所查获了一起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购票乘车的违法行为。7月8号，乌鲁木齐站派出所民警在进站通道开展身份核查工作时，发现旅客张某某所持身份证与本人样貌存在明显差异，当即开展核查。经查，张某某是货车驾驶员，2023年被人民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人员。2025年4月，张某某在某宾馆房间检拾到了罗某某的身份证，因为自身受限高的措施约束，无法购买高铁软卧车票，时常耽误货运接单行程，便长期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7月7号，张某某接到了一单江外货运业务，他查询购票信息后发现仅剩软卧席位，于是呢便使用罗某某的身份证线上购票，谁知呢进站乘车时被民警当场查获。经了解，张某某曾多次使用罗某某的身份证购票，并且成功乘车。办案民警联系证件所有人罗某某核实情况。罗某某呢自述，2025年以来身份证先后丢失两次，但没有及时挂失。民警逐一比对购票记录，确认近期购票并非其本人操作，相关证据与张某某供述相互印证，张某某对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17条规定，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是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是处10日以下拘留，依法对张某某作出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民警在这里提醒大家，限制高消费制度呢是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重要的惩戒手段，旨在督促被执行人依法履行法律义务，规避限制高消费措施。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购票乘车绝非变通之法，属于明确违法行为。居民身份证属于法定专属证件，检拾到他人身份证应当及时送交公安机关或者返还失主，私自留存冒用他人身份证件办理购票、住宿等各类业务，将面临罚。

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的人员应当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法解除惩戒措施，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同时呢，广大群众应该妥善保管个人的身份证件，身份证丢失之后一定要及时挂失补办，避免个人身份信息被他人非法冒用，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0: 继续来说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家里突然停水、停电、停气，门禁卡刷不开门，电梯按不了楼层，遇到物业用这些方式来催缴物业费，该怎么办呢？2026年8月1号起，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规明确划出红线，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燃气、供热，或者限制使用门禁、电梯等影响业主正常生活的方式来催交物业费。违规者呢，将由住建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停水、停电、催费，此路不通，业主维权有法可依，物业服务也当依法而行。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有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一下前期在我们的平台以及热线当中大家反映到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是康城平安苑14栋大家反映电梯里没有监控，而且呢每天在这个监控里发现有排便物，向物业反馈说过啊，居民可以自己攒钱装监控，他说这个事情合理吗？可以来进行推进吗？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康城平安苑的所属物业经理孙经理来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像之前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所普及到的装设公共区域监控等等设施是可以动用维修资金的，那么为什么康城平安苑居民自己攒钱啊，自己去出资去装这个监控，可是迟迟都办理不下来，到底问题卡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孙经理是怎么说的。
1: 康城平安苑14栋，唯独这个单元的电梯里没有监控，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对吗？
2: 我们整个康城电梯里都没有监控。
3: 我们是经济

0: 不用防小区，它的配件就没有那么高。再说那时候也没有要求，就是说配件的时候必须有监控。
1: 他说，就是因为没有监控摄像头，电梯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乱扔垃圾啊，还有的一些大小便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接到过反映？
0: 大小便一般都是小动物的。
1: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物业的这个打扫是也是正常的进行，打扫的频次是什么样的？
0: 我们把电梯的降箱反而频次要高，我们一天最少要去两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有特殊情况的话，我们都随时去处理。这个摄像头呢，它不光是一个头的问题，它还要布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储存的问题，然后要根据这个现场情况来定这个价格。你有一个头，你肯定要有那个录像机吧，然后你还要接线布线布到我的这个门卫室，你只要有摄像头都最少要保存90天嘛，然后这些条件都要达到以后，然后我们再找第三方做方案，大概是多少钱，它每一个它不一样，然后还有人工费在里面，还有材料费，各项费用加在一起不一定不一样。我们几个园都征求过，然后也做过方案，但是征求意见，大家的意愿都不是特别高。如果说没有大家的意见的话，也不能是随便加的，因为它还关系到一个隐私权的问题。
1: 所以说他就问到我们嘛，他就是觉得自己摊钱装监控合理不？我们也跟他普及了，说这个确实要大家用维修资金嘛，这个费用共同的去摊。而且您刚刚说的第一步就没走通，因为有的居民他不同意，大多数居民不同意的话，那这个就走不通，也装不了。
0: 对对对，只要不同意就不能装。他不光是就是说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关系到隐私权的问题。
2: 好，感谢孙经理的详细说明和介绍哈。那关于康城平安院为什么它的这个电梯里没有监控，是因为咱们康城平安院呢，它自始它是经济适用房，那在我们的设计之初，它确实在我们的电梯里是没有来进行我们监控设备的一些配套服务啊。那么第二个，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装这个监控行不行，那其实目前来说呢，遇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动用维修资金的话，那么大部分的业主1/3以上的业主是要同意的，但是按照现有的情况来说呢，大部分的业主存在隐私权方面的问题是不同意的。第二就是我们电力布设，因为起初它是没有在我们这个电梯里面去装设监控的，所以所有的这个电力设施，这个也是一个资金的大的出入，也希望大家对这方面内容能够有所了解。那解答完了关于我们电梯里监控的情况，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反映，为什么咱们克拉玛依的物业费的这个收费高低不一，比如说古田南的物业费就比雅典娜的高，那么每一个小区的服务质量还都不一样，比如说古田南物业费比雅典娜的高，但是服务质量却不如雅典娜的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张凤也是对接到了两个小区。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古田南社区党委书记赵旭针对于我们古田南社区的一些相应物业服务是怎么来进行详细开展。
1: 到了一个古田南的物业费，他说比雅典娜的高，但是服务质量还没有雅典娜的好。我想向您了解的是，古田南的咱们现在的物业公司是哪个物业企业？
3: 古田南现在有两个物业公司，一个叫新城物业公司，还一个是宝石花物业公司。宝石花物业的话，在整个克拉玛依都是按照1平米1块钱去收费的。然后新城物业今年元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有4栋楼，宝石花物业不是要退出服务吗？退出服务之后，最后经过我们的领导协调和我们自己的接洽，然后我们就找到了新城物业负责我们古田南28栋、31栋、32栋和43栋4栋楼的这个物业服务。因为他是刚刚入驻来，他也是为了就是做一些促销和吸引的活动，他这个物业费的定价应该是在8毛钱，第一年合同嘛，这个定价上来说就是相对要优惠一点，也是为了扩大他们的物业这个市场，这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营销策略吧。因为这四栋楼它的消防这一块也不需要额外增派一些特别的人去管，它这个体量很小，它日常开展的话就是管家和我们的这个绿化还有保洁这些岗位，所以说从它的这个整个运营的支出上来看，它支出也不是很大的面，所以它也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优惠的空间。从绿化上和这个卫生打扫上来说，整体我们收到的反馈的评价比上一年度的同期还是要好很多的，但是依旧是交物业费的人很少。
1: 那么赵书记，在您这里了解的呢，咱们宝石花片区的这个 服务的群众有没有说物业服务的不好呢？或者有没有向我们社区去投诉过呢？
3: 有，像这样子的，我们古田南社区基本上是分为两个小区，一个是我们古田南有35栋楼，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西苑小区，在我们的西。

0: 环路西侧啊，那边是上下西院加起来总共有12栋，应该说是两个小区有4家物业，古天南有2家，上下西院各有1家。
1: 嗯，
0: 在上下西院里面，我们这个天信物业整体做的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每年的这个物业的缴费率应该是在97%。我们的下西院是我们的安和物业在负责，我们下西院这边它去年到今年的缴费率就不太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西院它是电梯房，它正常的这个运营和维保的这个成本支出确实要比楼梯房还是要高出一些。下西院的物业费好像是在1.5块一平方米，所以说整个我的这个社区里面收物业费，就是从单价来说最高的是在下西院小区5栋楼。然后这个下西院小区里面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商住混合型的，它西环路沿街有一些车库，它是租赁了作为是商铺在运营，然后呢居民在小区里面，且这个商住混合里面它涉及到了一些停车的问题，一些绿化的问题。基本上就这些，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这个监控的这个覆盖率不足，就是咱们这个小区当时它验收的时候，它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可能只是符合咱们整个验收工程的最低基准线。基本上下西院小区的物业的矛盾就集中在这些方面。下西院这5栋楼去问业主，就是愿不愿意继续让安和物业去提供这个服务。我们的业主基本上超过80%给出的答复都是对于安和物业目前的服务是满意的，并且也愿意让安和物业继续提供服务。这个当时我们是有签字的，所有的资料我们都有留存，但是满意归满意，物业费还是没有交。其实我们安和物业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把他们的物业用房租给了商家，然后产生了公共收益。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业委会把这一笔公共收益进行了这个通过，并且征集业主的意见，计划把我们下西院整个小区的内部，就是本小区业主进出是不付费的，如果有外来的小区进入，就是要按照这个咱们正常的小区这个停车收费，半个小时以上可能就要收1块钱，已经就是基本上是通过了，这个意见大部分业主是同意的，但是因为众口难调吧，但是从我们社区的角度去考虑，停车收费它是一个长远性的东西，因为你的公共收益的产生它一定要有持续性的、接续性的，并且产生持续接续性的费用之后，才能够更好的对我们小区的这些监控设备和道闸设备进行运维，要不然这个设备今年我有钱换了，如果明年比如说这个物业的用房没有人租，没有收益，那后续的这个维管就没有人去管，或者说我换一下物业，安和物业走了以后换了别的物业来，那他不想搞这个东西，那么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对，您也是从全面的给我讲了一下咱们古田南片区包括上西院下西院出现的这些问题，而且您的疑问其实我也想知道，就是为什么咱们都同意服务满意的情况下让他们留下来，而又不愿意交物业费，大家的诉求或者对物业到底存在哪一些这个不满，那么如果满意的话，您该交的物业费还是要交的，对吧？
2: 好，那这个是古天南社区党委书记赵旭哈，也是针对于咱们古天南整体的物业服务情况来向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呼吁大家，也多次向大家普及过我们缴纳物业费的相关的管理条例也好，法律法规也好，当我们的物业公司向我们的业主提供了相应的物业服务，那么我们的业主就要去缴纳这个物业费。那当然，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物业服务觉得质量达不到自己的满意，可以通过业主大会更换物业公司等等方式来合理维权。那么如果说我们的业主不缴纳物业费，那么最新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我们的物业公司也不能通过比如说断水、断气断热等等这种极端方式来催缴物业费。那么权利和义务一定是相互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按照我们相应的规定，在别人提供了物业服务的同时，也能够自觉履行自己的义务。那接下来我们也是采访到了雅典娜小区，我们来听一下所属物业经理杨经理啊，针对于我们整个雅典娜小区的物业情况来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1: 等一下，雅典娜小区是一个怎么样的服务标准？然后目前是怎么样给群众进行服务的？它的物业费又是什么？
3: 雅典娜它有电梯，但是只有4栋高层，多数1到61栋都是多层。
1: 那么杨经理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咱们的物业服务一般是保洁呀或者保安是什么一个频次？
3: 保洁的话，我们是要求是每周星期至少是两次进楼道，就是说进行清扫。保安的话，每天就是随音相机巡查对小区，无死角的这种，就是去，因为我们是 A B 区嘛、嗯、，A B 区每个门岗是两个保安员，就是都是不定期的去巡查。
1: 那像我们小区的绿化什么的，目前都是在正常就是维护什么的，没有出现过一些搬砖啊这样的问题，是吗？
3: 啊，这个老旧小区难免的，但是就是我们这块呢也在督促，就是绿化，只要发现这个，我们就督促他进行补种，及时浇水，这种每年都有。
1: 永生物业服务雅典娜小区是多少年了？
3: 从2005年 A 区第一批开始到现在就20年了，21年了将近啊。最早以前那个雅典娜 A 区19到25栋，还有67到68栋车库和商铺是属于瑞基物业的，在2020年也是就属于永生物业，然后它的价格一直就是，7毛。
1: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涨过物业费，一直都是7毛。
3: 对，就是说从2020年以后嘛，到现在就一直是7毛。
4: 我就想了解一下，不标准。
5: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刻板印象的百姓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6: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7: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一直在这听你们。
6: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8: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投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6: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9: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10: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解析到在前期我们的平台以及热线上大家所反映到的问题。抖音平台上大家说森香水岸丽景园27栋，首先楼栋之间距离本来就比较近，那么现在呢物业在每个楼栋的单元门口都摆了一个绿色的塑料桶啊，每到周末早上出来的时候这个桶里就装

0: 满了各种垃圾，他觉得对于小区整体的这个容貌不宜。为此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所属物业，我们来听一下经理吴焕新吴经理是怎么说的。
1: 这样子，咱们这个小区呢竣工以后都是延续的，每个单元配了一个绿色的垃圾桶，真的咱们业主呢就随手一出一那个单元门就可以把垃圾放到这个垃圾桶里头。那么我们物业这个有一个专门清运门口的垃圾的这么一个岗位，他每天的任务就是把单元的门前的绿色垃圾桶的垃圾全部收集完之后倒到我们那个地埋式垃圾箱，是这么一个程序。所以你想嘛，那我们多了一个人，多了个成本，那我们为何不尝试把它取掉呢？但是取不掉了，大家已经成习惯了。
2: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丽景园的居民还是喜欢这个每一个单元门口每一栋门口有一个绿色的垃圾桶，这样方便。
1: 对，其实地面垃圾离我们其实也不远，但是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也就承担这块成本。
2: 但您的意思说前期咱们也征求过居民的意见，大部分居民说我已经搬到这个小区我就习惯了，你不要把我的绿色的垃圾桶移走，我还要跑到很远的去扔到地埋式的垃圾桶，现在小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1: 哎，对，而且我们这个27栋呢有一个单元，咱们一两个业主反映这个问题了，然后呢我们也专门派我们的客服到每家签字，但签字当中呢就是没有达到那个咱们物业规定的有效人数，所以这个绿色垃圾它取不掉。就这样子，咱们这个小区呢竣工以后都是延续的，每个单元配了一个绿色的垃圾桶，真的。
0: 好，那感谢吴经理的详细解答，也让我们了解了在森香水岸丽景园27栋关于垃圾箱的一些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照现有的这个规定来说呢，每个小区现在必须得是地埋式的这个垃圾箱，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卫生。那么森香水岸丽景园物业呢也是出于对于我们小区居民能够出行更加便利的角度出发，就在我们每个单元门口呢摆放了一个大的垃圾桶，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业主出门就可以把垃圾倒在这个垃圾桶，再由我们的物业工作人员专人来进行清运，把这个垃圾桶里的垃圾再清运到我们地埋式的垃圾箱。那么就像之前我们跟大家所普及到的哈，关于小区内部的事情呢基本上都是由我们小区业主自行来进行决定。大部分的人目前来说都认为在我们单元门口有垃圾箱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呢这个方式方法也一直就沿用了下来。那么当然也有听众朋友向我们既然反映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会让我们的物业公司再去征询一下大家的意见，看一下我们大多数业主的意愿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决定我们后续的扔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方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哈，大家也是反映到，他说南陵小区路边呢到处停的都是车，他说能否治理一下。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反馈到了交管部门，也去现场进行了查看。那现场呢我们也看到了交警同志每天都会在这里执勤指挥交通，此处的这个停车位呢是比较少的，而且两边呢又都是商铺，所以高峰期的时候停车比较混乱。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呼吁我们的驾驶员同志，希望大家呢能够将车停放在合理的区域，不要影响交通。那同时交管部门也会加大这里的治理检查频次，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可以将这个路段停车乱象能够有效的整治。

0: 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之前呢，大家也是向我们反映说，在建工小区啊，有一些不文明的遛狗现象，希望百姓热线关注。那么近期呢，我们也是通过协调建工社区向我们啊进行了这个反馈啊，在我们的这个小区内部也是开设了一些针对于宠物的爱心便民箱。那么这些便民箱到底能给我们的养宠家庭带来怎样的便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居委会主任啊是怎么说的。
1: 咱们在这个文明养犬，有的这个什么粪便啊这之类的，咱们社区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呢？
2: 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宣传引导咱们的居民到做这个文明养犬的这种行为，出门遛狗、牵狗绳、及时清狗便便。但是时间长了，发现有些居民还是会忘记，然后我们就想疏堵结合的方式，一边宣传，一边就是给居民做一些便民的这个宠物清洁的这个工具箱。所以我们初开始就设置了三个地方，在我们建工有两处，在天阳有一处，就是养狗居民比较聚集的这个地区，我们在这给他设置这个宠物箱，里面放了那个一。

0: 口碑为什么消失，我们今年年初制定的这个事项，然后现在已经投入到使用当中了，前期效果都比较好，我们计划后期还要继续再增加一些这个宠物项目。
1: 爱心便民项目好不好，那得由业主说了算。那为此呢，我们的记者也是随机采访了几位居民朋友，我们来听一听居民朋友又是怎么说的。
2: 去有了这么一个宠物识别指压这个识别的这个站，那您作为咱们平常遛狗的居民，您这个真实的感受呢？
3: 就是我们这个社区这个宠物清洁箱哦，设立的特别好，这件事做得非常贴心。以前啊，我们在路上那样看到那样宠物粪便呀，走路都不方便。然后现在门洞口就有了这个识别带夹子啊，还有那个邻居养的小狗就随时能清理了，既方便了我们那个养犬的家庭，也维护了小区的公共环境啊，大家出行放心多了，舒心多了。这项便民举措吧，我们都非常的支持。
2: 辖区有了这么一个宠物便捷的这个一个小驿站这样东西，作为我们养狗的居民，咱们真实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3: 啊，我们前面的时候那遛狗总是好像有时候那身上带着纸呀或者塑料袋呀，有时候狗狗那样闹肚子啊，一次两次就是我们带的东西就不够。后面社区搞了这个便民宠物箱，方便了我们大家。它这个呢，既引导了文明养犬，又美化了小区的环境，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居民日常出行的烦心事儿，还是一种接地气的民生好事儿。我们养犬的居民主动呼吁大家呢，出门遛狗一定要牵好绳子，随手清理狗狗的粪便，用好社区配备的便民清洁工具箱，自觉地遵守文明养犬的规定，共建我们的和谐小区。
2: 咱们辖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陈女士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她说在金海湾海棠园五栋地下停车位现在呢要安装充电桩，但是物业一直不同意，而且没有签字啊，那这后续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了社区物业啊，他们向我们表示说，因为海棠园五栋的地下停车位还没有通过人防人民防空工程验收，所以呢暂时还无法安装充电桩，只有等人防工程验收合格完成之后啊，这个相关的审批手续之后，居民才可以重新提交来安装申请，也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那么继续还有说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呢，大家也是反映说像咱们克拉玛依的一些公园，比如说世纪公园啊，儿童乐园里面的设施都比较陈旧了，而且呢有一些也具有安全隐患。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去现场进行了调查了解，同时呢协调到了有关部门。那么关于我们世纪公园儿童乐园设施近期也是重新更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大家好，我们现在就在世纪公园的儿童游乐场。之前呢有市民反映儿童游乐场的设施呢过于陈旧，地胶呢很多都已经损坏，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相关部门后呢，我们现在在游乐场这里看到的旧的游乐设施呢已经全部清理掉了，现在呢新的游乐设施正在建设中。在这个期间呢，小朋友们虽然不能在游乐设施呢玩到秋千、滑滑梯这一些游乐设施，但是周围的沙坑、滑板场一些游乐设施呢都是可以供小朋友玩耍的，尤其是这个塑胶跑道呢也全部都是换的新的塑胶，大家呢也可以在这里运动、健身和游玩。
2: 水墨谷真的是在为克拉玛依的百姓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3: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4: 差不多处理掉了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看一直在来听你们。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4: 很感谢百姓。

0: 建案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投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1: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2: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3: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没有放完的大喜酒，抓你呀！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问到关于楼洞顶建设的信号塔，那么这部分的租金现在给了开发商，为什么不能作为业主的公共收益？他认为现在的收取方式不合理。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来进行了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物业负责人王经理是怎么说的。
1: 是这样的，基站我看我们是2013年，
2: 嗯，
1: 这个小区这个基站开始有了。当初我们和第一届业主委员会去谈的时候，因为当初的租金是5000块钱一年，
2: 嗯，
1: 当初的物业费应该是1.15块，
2: 嗯，
1: 就当初第一次跟第一届业主委员会谈的时候，就是这个当那个补贴物业费了，然后一直到2019年的2020年的时候，
2: 嗯，
1: 当初那个地下前东一栋和二栋，
2: 嗯。
1: 住宅和那个地下车库分开管理的时候，
2: 嗯，
1: 然后这个租金我们再没收过了，一直是长盛这边在收的嘛，应该是因为当初我们也联系了他们以前一个负责人，但是他们那个负责人好像也不干了，因为我这两天也一直在跟他们联系呢。
2: 好，那居民说的就是从2019年到2023年嘛，2024年就转到给居民作为公共收益了嘛，对吧，王？
1: 对，2022年、2023年、2024年、2023、2024。都是我们博丰物业公司收的嘛，我们已经转给咱们那个业主委员会了。
2: 对对对，所以居民就这个业委会的主任可能他就问，那为什么之前长盛房产收的不能退还给我们嘛？那么这个，
1: 因为当初我看啊，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咱们第一届业主委员会那个到期了以后，
2: 嗯，
1: 然后一直在聘那个选聘咱们那个业主委员会那个新的成员，
2: 嗯，
1: 咱们这个一直就是没有落实下来。
2: 嗯，
1: 就这个业主委员会的主体，包括我们的合同也一直没有签，当时，所以好多事情都没人去谈。啊，基站是这样。
0: 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接到了特约律师拜金良拜律师啊，关于我们这个楼顶移动公司租用的建设信号塔，这部分的费用租金到底是应该由开发商进行收取，还是全体业主所用？因为呢，这位居民他说呢，这个楼顶它是属于居民的公共屋顶，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收益到底在法律上是怎么样来明确啊分析的？我们一起来听听拜律师是怎么说。
3: 那这个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问题，
2: 嗯，
3: 就是当时移动公司签这个合同时候吧，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还是人家开发商。
2: 嗯，
3: 因为房子可能跟你还没有跟各家还没有没有卖，或者说是还没有办那个手续，
2: 嗯，
3: 没登记到各个家的事儿嘛，
2: 嗯，
3: 总的这个房产还是长盛公司，所以这个合同上面约定，那个甲方是长盛啊什么，这个是正常的，
2: 嗯，
3: 那么，当这些住宅房子全部已经卖了之后，
2: 嗯，
3: 这个房屋屋顶的所有权在合同上一般约定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就属于这栋楼的业主所有了。
2: 对，
3: 那这时候呢，上面的这个租金呢，它就应当相应的归到人家这个所有业主来，所以把这个时间线划清，这个可以和公司长盛公司去谈去，可以找他们去直接去谈去。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思路是清晰的。
2: 是交房之前，它是属于房产公司的嘛？交了之后，
3: 对对对。
2: 那戴律师，您刚刚说到一个重要的节点，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算？就是房子这一栋房子是整体的交给了居民，还是全卖出去了？还是
3: 应该是交房之日，合同签了以后的交房之日，只要交了。交房了，这个权利就应该过来了。
2: 嗯，也就是从他交房的那一年，对吧？
3: 对对对。
2: 居民想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吗？
3: 通过物业公司啊，给那边发个函啊，这个事我觉得可能商量都快，都快决那个解决了，应该不至于打官司的。
0: 嗯，好，这是拜律师从法律上来进行的分析和建议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参考。那么继续要来说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大家说香榭丽都新雅苑停车难，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也是向社区来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社区居委会书记蓝新荣是怎么说的。
2: 车难，说小区都停满了车，新雅苑入住率不是很高，怎么也会出现停车难的问题呢？
4: 这边的入住率反正基本都在70%左右吧，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居民是几栋的居民，他具体反馈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楼栋跟前不好停车吗还是什么？因为总体上他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为了改善我们这个停车难的问题，那个物业这块儿把原先他们新雅苑四栋西侧那块那个垃圾池子那块地方，因为一直都是废弃的，把那个现在改扩建成了一个停车场，大概增设了20个左右的车位，然后 说实话，这个新雅园比丽雅园相对来说，路的这个楼间距啊、路宽还是要相对好一些。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地下车库，就是进大门的地下车库没有完全启用，它是就是跟那个海德房产这边就是掏了租金的租用的车，现在等于说是那个。虽然说没有正式启用，但是人家掏了租金的，就是暂时放着可以下去用了。原先是敞开着，谁想停都停，但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所以也为了，因为没有正式启用嘛，里面的电呀那些没有完全交工，消防没有完全交工，所以就是只是让交过钱的这些居民暂时先停一下。那之前往下停车的居民，他可能就会觉得啊，跟以前比不太方便的那种。但是总体信雅园的车没有说不好停，没地方停那种。丽雅园其实才真正是到处停的横七竖八呢，新雅园反倒还没有这种。
2: 新雅园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对吧？
4: 对，跟丽雅园比反倒还好一点。到底是几栋的居民，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有一些居民他存在这种，就比如说，我回家我就直接有的时候我就把车停在楼门口了。
2: 嗯，
4: 我没有停在停车位，我停在楼门口了，因为我看到他说就是行人都很难进出这么样一个话，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有人没有规范停车，所以我就给那天我看到消息以后，我就给物业说了，我说物业你们保安呀还有日常这个巡查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规范停车这个还是要好好查一下，就是再做一下这个严格的这种治理去规范一下。其实停车难原则上不太存在这种问题。
0: 好，那这个是我们向社区所了解到的情况哈。那继续呢，我们也是看到平台上大家说，在一景阁小区单元门口电动车乱停乱放，有安全隐患。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来进行了反馈。我们来听一下物业经理姚经理是怎么说的。
2: 一景阁它整体的这个电动车，我上次去到小区里，不是有电动车的专门的停放点吗？
5: 有呢，都有画的专门那个停车停放线，是业主他觉得业主就是为了他自己方便嘛，停到门口。我们每次也给他们说呢，我说门口不能停放电动车，因为专门有画的那线嘛，就是多少哪一栋旁边哪一栋旁边都有专门那停放那个电动车的那个位置呢。
2: 那姚经理，会不会这种情况，咱们电动车停的位置离他们单元有的相对来说比较远？
5: 我们这个15栋旁边就有停车位，15栋就在18的后面呢。
2: 这是19栋哈，19栋一单元的居民反映。
5: 18和19不是并排吗？
2: 好，
5: 他们就说啊，他们说了，哎呦，那个走两步太热了。
2: 堵在小区单元门口的情况多不多？我们一般物业会怎么做这种情况？
5: 我们物业就是发现呀，也是给他们说呀，告知呀，让他们停到那个啥嘛，停到那个该停放的停放点嘛。
2: 说我们会把他给他拉走，会拉到停放点，对吗？
5: 之前拉过。
2: 嗯，
5: 拉过的时候嘛，就有业主说我的车坏了，动不了了。
2: 哦，
5: 这个业主说啊，我的车这个走不了了，坏了。
2: 物业其实在做工作的时候有很多难处。之前，姚经理，那之前您跟我对接说是在征询大家的意见，再重新选址。我们这个，
5: 我们想着说是不是要安装那个电动车充电桩嘛？
2: 嗯，
5: 因为我们小区没有那个电动车充电桩。
2: 嗯，
5: 上一个礼拜开始在那个业主群里就征询这个。选那个就是安装充电桩。安装充电桩的时候，我就想着说是不是那个专用的停车位，然后大家如果说想充电的话，不是他肯定要到停车位上去嘛，是吧？就相对来说可能还是要好一点嘛。因为没有停车位的时候他们就到处跑，有那个充电桩的时候嘛，他们想充电肯定要到指定的位置来嘛。
2: 对，您在咱们社区和物业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让他们避免又把电动车停到单元门口。
5: 对对，再一个就是为了大家充电方便嘛，因为
2: 这确实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它最重要的还是靠我们居民自觉，
5: 还是要靠那个居民业主自觉呢。因为你说你充一次电，你不可能说是你就用一个小时又要充是吧？那肯定有时候充完之后要用好几天呢。要用好几天的时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觉得哎呦，那我今天不充了，那我就是不是就放到门口了？我明天充的时候，我会不会存在我推过去充一下？
2: 嗯，
5: 也会有这种现象的。
2: 明白，这个只能缓解。那这个工作咱们就继续跟社区推进，我们继续在小区的居民群给居民做好宣传，包括电动车如果说停在小区的单元门口，停在了不是他该停的位置，发生了意外，这个安全隐患，你说他负得了责吗？咱们把说这个严重性也要给我们群众宣传到。虽然我也知道咱们物业没有执法权，但更多的就是给大家给居民劝阻嘛，好不好？
5: 对对对，嗯，好好
0: 好，感谢姚经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也就到这里。在明天，是周三，我们每天中午的13点也会继续在直播间啊陪伴着各位。如果说您有民生方面的问题，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3也是全线为您开通。

0: 放弃了事业，天天早做晚间。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连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0: 反正明天也一样。
1: 每天中午3点到5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二春二以来到，
1: 一路畅通，抱一抱，抱一抱，
0: 那个抱一抱。各位中午好，我是大橙子，到你了，哥。
1: 各位中午好，我是
0: 小乐风。
1: 怎么小乐风了？
0: 不是，我是大橙子吗？
1: 大橙子，我是小柚子。
0: 你知道今天中午跟别人吃饭，
1: 嗯，
0: 别人想不起来，
1: 饭局挺多的，
0: 想不起来我的名字
1: 啊。
0: 别人说，哎，那个茄子辣子苹果叫啥来着？想不起来我叫什么。
1: 反正都是餐桌上的。
0: 对对对，嗯、然后有一个标点符号，
1: 他是按你体型给你算的吗？还是按肤色？
0: 茄子、辣子，啥来着？刚才一个苹果。茄子应该是肤色了，
1: 那
0: 辣子应该说的
1: 茄子也有可能是那种圆茄子嘛。
0: 哦，有可能是体型啊。
1: 啊，对，头型也可以。
0: 但是辣子又驳回了呀，因为辣子也是我的体型。
1: 啊，对啊。
0: 我说的是尖椒，螺丝辣子椒那个。
1: 我以为是那种彩椒。就
0: 跟圆茄子一样了，甚至
1: 对对对，
0: 苹果也一样。
1: 你看到没有？那个当然肤色也可以嘛，是不是？要么是紫的，要么是
0: 绿的，
1: 要么是红的，白里透着紫呢，
0: 紫里透着红。然后这个有一个小冒号说呀，乐师傅
1: 啊，
0: 嗯，乐师傅今天好忙，谁？
1: 广西猴子。
0: 哦，
1: 那个天天给他起的外号。
0: 为啥是猴子呢？
1: 那个他觉得这个人像跳梁小丑一样，所以就叫他猴子。
0: 哦，我以为猴子广西也多呢。天子多情说橙子两只手不太够用啊，乐风两只手聊胜于无是啥意思？
1: 嗯，不太懂。
0: 我现在很难懂大家一些话，哎，
1: 对吧？
0: 自从开了这个新媒体视频直播账号，很多人讲的话我甚至看不懂，不知道你们是在形容我们的哪个方方面面吧？反正
1: 的，今天橙子想跟大家表达的就是，他饭局很多，
0: 没有
1: 朋友很多。
0: 也没有
1: 认识的人很多，
0: 就是外号很多而已，
1: 人脉很广。
0: 人脉没有
1: 遍布大江南北五大洲四大洋。嗯，来自美国的约瑟夫，来自英格兰的约翰，
0: 还有呢，
1: 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奥斯特洛夫斯基。
0: 哇，跟你看来也挺熟，我朋友的名字你都晓得。
1: 其实大家对说这名字说起来挺高大上的，啊，其实翻译成中文没有那么高大上了。
0: 比如呢，
1: 美国的刚说的是什么约瑟夫，是不是啊？翻译成中就是来自美国的翠花，
0: 来自英国的张三子涵。那不是小孩吗？老师，我家子涵怎么没有在舞台上？
1: 现在子涵都长大了。
0: 是吗？
1: 啊，
0: 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调侃的梗。
1: 对对对对对，
0: 已经大了。
1: 是的是的，
0: 最多也就是初中生吧。
1: 已经是你的好朋友了。
0: 曼奇啊，
1: 曼奇叫曼奇
0: 啊，
1: 对不对？然后我发现现在就是有一个名字啊，
0: 嗯，
1: 就之前不是一直流行什么子涵啊什么那些的啊，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浩宇，男生是浩宇，女生子涵嘛。
0: 啊，我真没听过哎，
1: 对吧？然后那个就是现在最新流行的，就是重名率最高的姓名，
0: 嗯，子轩，
1: 不是，
0: 嗯，
1: 现在是嘉欣。
0: 好高啊，甚至在我们楼里都重名了一个，
1: 对不对？
0: 嗯，
1: 现在叫嘉欣的人特别多。
0: 然后你的那个实习生有一个嘉欣，
1: 对对对，
0: 我们的主播有一个嘉欣，
1: 对，
0: 浙江也有一个嘉欣，甚至可以有千千万万个嘉欣。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其实这个名字寓意很好，你找工作的时候是嘉欣，对不对？
0: 嗯，
1: 你回到家里面，家和万事兴。
0: 哇，
1: 哎，
0: 好有文化哦。
1: 所以这个名字的寓意很好，但是寓意一好吧，大家就都起这个名字，
0: 嗯，
1: 就感觉有点烂大街了。
0: 嘉欣即日改名，
1: 那他叫什么？嘉摩。
0: 嘉摩确实少，
1: 确实不太多见。
0: 啊，还能叫嘉什么呢？
1: 嘉菜。
0: 嘉米也行。因为一呢，他是在吃饭里面说，哎，那个就吃抓饭，
1: 啊，
0: 加米不？加米，这说明就是说，吃得饱，
1: 啊，
0: 有饭吃。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现在直播间里面不是不让说那个字吗？
1: 啊，
0: 我们一般都说啊，这件衣服，这个 T 恤十米啊，给大家上。嗯，然后叫加米的话，就是说，也是
1: 对对
0: 加钱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啊，那也可以加面啊。
0: 但是在直播间，面不等于钱。
1: 嗯，这直播间就无所谓了呀。
0: 不，但是就是。 米它这个话也可以话术是钱的意思嘛。
1: 啊，这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啊、但是面没有这个含义了吗？
1: 但面的话去新疆饭馆就很占便宜啊。
0: 怎么说呢？
1: 对吧，你比如说你叫加面，
0: 嗯
1: 啊，对吧，加面，
0: 服务员就说这桌怎么老加面呀？
1: 对对对 对, 对，
0: 实际上是做了个加面，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你看在新疆的，而且你想咱新疆这段本来加面是免费的，
0: 嗯，
1: 吃抓饭加米也是免费的，对不对？
0: 无限吗？
1: 不是，应该不是无限，
0: 一两次了不得了
1: 啊、嗯！对对对，但你想，你要这加的次数太多，那个菜也没有什么味儿了嘛。你遇到过最厉害的加几个面？
0: 三个
1: 啊！我有个同学。他呢身高大概在1.9米左右，
0: 嗯，
1: 我先给你形容一下他体重啊，他体重呢是120公斤，
0: 哇
1: 啊，
0: 高大壮。
1: 对，然后呢他曾经破纪录是三个拌面、嗯、三份过油肉拌面，
0: 对，点了三份嘛，
1: 啊，再加六个面、嗯、
0: 各加六个还是一共啊？
1: 一共加六个面。
0: 哦，关键他还是三个整份的过油肉
1: 啊、对，是的、
0: 嗯、
1: 因为我说你直接加上八个面不行吗？他说不行，菜没味儿，
0: 菜没味儿了
1: 啊。
0: 好，来看到这个小冒号，广西的朋友，他说乐师傅今天真的好忙啊，还能客串一下。你们早上活动直播了是不是
1: 啊？对
0: 啊、哦、所以早晨已经看到你在忙碌了、
1: 嗯、是的是的，
0: 嗯，然后他说挪威的琼丝呢，
1: 现在炒土豆呢。
0: 今天的乐师傅机智如你，只有今天吗？乐师傅一直机智如我呀。
1: 这倒也是啊，
0: 机智的像我一样。小高说这位女主播和橙子太像了。
1: 是吗？
0: 是啊。
1: 是肤色还是脸
0: 体型啊？又说到体型了。
1: 您说体型的我觉得没啥区别，对，我觉得他好像在骂你。
0: 你说的是真的橙子是吧？
1: 我说的是你 you。
0: 那就我和我太像了呗。
1: 啊，就骑着橙子出现的那个。
0: 咱们给大家送歌，叫醒服务了。
1: 好的，好的，来。
0: 来一首什么歌曲送给大家呢？
1: 都行，我听啥歌都行，因为歌就坐在这儿。歌想听歌。
0: 哥，你少玩烂梗这些好不好？拜托你了哈。
1: 可以可以。
0: 来，叫醒服务，马上回来。
2: 状态放不开，将酒壶带开。

得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5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暂停服务之后继续回来。小高说，乐师傅，我看到你双下巴了。
1: 哼，我看到你三个脚后跟了。
0: 哦，不是不是不是，他居然说的是乐师傅你的双下巴没了，怎么这么卷？他说的是乐师傅的双下巴没了，然后说，然后他又补了一句说，这么卷吗？说吧，说说你怎么卷的。
1: 倒不至于，主要最近是有点牙疼，
0: 疲惫，
1: 有点牙疼，牙疼的话会影响食欲，
0: 胃口不好，吃的少了
1: 啊。而且就是你还要给经常给在家里给孩子做饭嘛。嗯，我不知道橙子会不会在家做饭。
0: 会。
1: 那个，你做完饭一般来说做饭的那个自己就不饿了。
0: 你
1: 可能厨房里油烟呀或什么的，就
0: 对对，加之现在目前天比较热
1: 啊，是的，
0: 厨房里面也热。你一通弄完之后，菜端出来那一瞬间，你感觉那个吸油都已经吸差不多了
1: 啊，对对对对，
0: 也没什么胃口再吃桌子上的了
1: 啊，是的，
0: 孩子吃就行了，
1: 对他看他吃就行了
0: 啊，
1: 对。
0: 所以其实最近是有在掉几公斤的，
1: 嗯，掉了几公斤吧，但不能说是刻意的在减肥，
0: 但确实双下巴也没了。但是小高对你的观察还是挺仔细的啊。当然我们今天其实也有一个互动话题
1: 啊，有吗？
0: 哎，这说到了这个双下巴和减肥的事儿，
1: 嗯，
0: 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来互动一下，说一说克拉玛依你推荐的早餐店和夜市
1: 啊。
0: 就是说你早上一定要吃早饭的话，在你睡觉，哎，乐峰吃早饭吗？
1: 吃，偶尔。
0: 那孩子怎么办？
1: 他睡起来，他就给他弄吃的就行了。
0: 哦，但自己其实就是，
1: 对，我早上其实糊弄一下也行，不糊弄也行。对，其实特别是假期，
0: 嗯，
1: 基本上糊弄的比较少。
0: 就是近段时这两个月不怎么吃早饭。
1: 啊，然后孩子上学的话，因为早上要早起送他上学嘛，
0: 嗯，
1: 送他上学基本上早餐都是要吃的。
0: 他是送进去幼儿园吃了，你是在哪儿吃呢？
1: 就随便附近找个地方。

0: 吃就好了，
1: 就刚好早餐店了
0: 啊。对对对
2: 啊，
1: 就有些人他会在睡前想一下，我明天早晨吃不吃包子，吃谁家的包子。
0: 对，
1: 今天我们就欢迎大家来互动一下。还有就刚说的夜市，
0: 嗯，
1: 就比如说比如说乐峰的这个快乐巴士八点钟下了，在办公室又忙了一会儿，九点钟有人说走乐峰吃夜市去，但是别人呢说你推荐咱们吃个啥，你一般会推荐哪里的这种啤酒烧烤？
0: 其实像现在来说，
1: 最近有没有新安利的？
0: 没有，就那个，我觉得夜市来说，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以往就是，我不知道橙子有没有小时候的那种经验啊？就咱
1: 一大片那种，
0: 咱克拉玛依就一个中心夜市，
1: 对
0: 对吧？那个时候就是，应该是到我工作的那几年，就是大概2010年、2011年、2012年，
1: 慢慢。
0: 那边一直都是中心夜市，一直都有。
1: 对对对。
0: 大概到2012年之后，好像中心夜市就慢慢的就
1: 没落了一些。
0: 对。然后最主要是很多店面他会把自己门口圈起来，圈起来之后他在那边就啊，我们三五个商家就在这凑一下，就搞成一个夜市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包括像其他的一些有专门的那个，比如说商圈，他会把自己这个门口搞成这个夜市。
1: 对。
0: 我印象中，我小的时候真的就是中心夜市给我带来的印象特别深刻。
1: 而且
0: 我所有的快乐都是在中心夜市带来的。
1: 我觉得中心夜市它有点像是这样，这一个摊贩就像你说的，它的前面的这三排桌子是他这儿的，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吃了别人家黄面，你想吃他们家串儿，倒也能来打包过来，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你没有在他们家买东西，隔壁坐满了
0: 啊，
1: 你并不能坐到这儿
0: 啊。是的是的，
1: 对，就除非你也买点他们家东西
0: 啊。
1: 哎，其实也算是一种集合营销方式吧。
0: 是啊，因为我那会儿我的中学时代呢是在六中啊，六中从后门一出来
1: 就是中心夜市，
0: 就是中心夜市啊。所以就那个你比如说那个晚上下了晚自习，从后门一出来，然后就去买个肉夹馍啦，买个什么吃的，这刀削面、黄面呀、
1: 大概下了晚自习的时间是
0: 大概8:40到9:00之间吧。
1: 哦，就这个时间去吃。
0: 我印象不深刻了，因为我的高中对我来说已经时间太久远了，23年了。
1: 嗯。
0: 那太久远了那会儿，但那会儿就是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1: 啊。所以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中心夜市
0: 啊。对。
1: 那现在因为咱们也知道人都在北边，偏少了
0: 啊，
1: 可能去这个南边
0: 对
1: 更多一些。
0: 嗯哼。
1: 有没有你就是安利到的，但不是说像现在就以前中心夜市这样，就某一家店面，它也就是开在门口。
0: 我印象中就是那个就是在城南那边，城南大门口，金色家苑南门、城南北门，那边有一个锦辉大厦，他那边现在搞了一个夜市，然后东西还挺多的。
1: 也是很多家店的吗？还是固定的一个？
0: 很多家店。
1: 哦。
0: 然后如果说路边摊的话，那我强烈给大家推荐一下，
1: 来，
0: 就是那个大学城对面。
1: 那不是一溜子路边摊吗？
0: 对，一溜路边摊。
1: 是谁家的呢？
0: 吃的挺多的，一般红烧肉盖饭啦，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肉片啦，
1: 还有什么烤面筋卷、
0: 烤肠啦、
1: 卷馕嘛，什么馕卷、
0: 对对对，
1: 烤面筋，
0: 还有那个就是馕卷鸡腿，你吃过吗？
1: 也是在那儿
0: 啊。对。实际上是一个饼子，他给你热一下，然后那个烤的鸡腿，他把那个鸡腿肉撕下来给你加到那里头。
1: 哦，撕下来加进去，鸡腿肉
0: 啊。其实那个味道挺好的。
1: 你有专门去吃过大学城门口的夜市啊？
0: 有啊。
1: 哦。
0: 然后那个就是前两天我在那边吃的时候，刚好赶上有个卖红烧肉盖饭的一个人，他正在直播，把我给拍进去了。然后他的直播间就说啊，
1: 是乐峰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当时你是在吃吗？还是只是路过？
0: 我是在那边打包，就在他们家店打包。
1: 你买了红烧肉盖饭
0: 啊？对
1: 啊。
0: 然后他那个就是他老板刚好直播的时候就照到我了。然后他说这是主持人乐峰，
1: 然后他就念了，他这样装着呢。
0: 他说
1: 来欢迎大家，我们来啊，我在大学城那个对面啊，我这个夜市，这是主持人乐峰。
0: 他没你那么多话，他没你那么多话
1: 啊，真的
0: 啊，他没你那么多话。
1: 那他是怎么反应过？就他现场，你来演一下。
0: 他就一边在给我装饭，他你是乐峰吗？我说我是。他说我们直播间有人说那个，
1: 这是主持人乐峰
0: 啊。对。
1: 有多两块肉给你吗？
0: 没有没有。
1: 多少钱一饭？
0: 15块钱。
1: 哦，
0: 它是那种这么大一盒的那种，先是给你一盒红烧肉，然后旁边是一盒那个就是米饭，米饭上还给你盖一点那个就是
1: 菜，还是汁啊？
0: 那个叫拉丝什么西红柿炒蛋，你吃过那个吗？
1: 没有哎。
0: 就那个西红柿炒蛋，那个蛋拉的特别细的那种丝状的那种，口感还挺好的。它给你盖上一点。
1: 但是你的红烧肉并没有跟这个盖在一起，是旁边两个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值得尝试一下啊。

0: 是9257吗？
1: 9257说多给乐风给了一勺米，加米是不是？
0: 还多给我一个皮头呢，还真是的。
1: 他就相当于两个饭盒15块钱，
0: 15块钱啊，这也很划算了。我觉得那边最大的就是物美价廉。
1: 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一条的？确实，它也火了很久一阵了。
0: 很久了，我大概半年前吧，就发现这边有很多好吃的了。只是在去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那边有一家那个做鸡蛋灌饼的，味道就很好。
1: 哦，
0: 那因为就别人家鸡蛋灌饼，我觉得是那种就是半成品，你知道吗？
1: 嗯，
0: 就那个。
1: 感觉像是饼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然后上面热好之后给它掏个洞，然后这边咔咔咔啪，
0: 对是这样。但他们家我是能够看到就
1: 面，
0: 那个有两个人，一个人在那边就真的是在手擀面，然后放到这边哈，然后可以跟这边这个人可以给你做的那种，所以我能肯定他们家不是那种半成品。
1: 哎，有没有朋友因为乐风最近还去了吗？
0: 上周末吧。
1: 哎呀，这么近啊！所以那边有没有就是重复的美食啊？
0: 有啊，
1: 哦，
0: 比如烧烤有很多家，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衢州鸭头，
1: 也有很多家，
0: 也有大概3-4家的样子，
1: 就是这种卤味卤菜。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是那个乐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克拉玛依你推荐的早餐店和夜市店啊，一早一晚。然后你推荐的是这个夜市
0: 啊，早餐我也可以跟大家推荐。
1: 好，那我先念一下小高的，你看你推不推荐？
0: 来来来，
1: 他说早餐必须要去吃看，绕路都要去。
0: 对，
1: 我倒没有哎，其实，
0: 我觉得
1: 有些人很热衷于吃看。有你啊，
0: 克拉玛依老字号嘛。
1: 嗯，
0: 真的这家店
1: 是在邮件路上那个吗？
0: 邮件路那是最老的一家。
1: 哦，不对，老书店那个，
0: 不是不是，
1: 就是友谊路上那个，
0: 那个是图书馆
1: 啊，对对对，老图书馆，那个是最早的一家，
0: 对，他们家是最早一家。然后因为我们家就我爸妈家离住那儿离得特别近，我从大概九七九八年吧。就开始在他们家吃。
1: 你说友谊路上那个鸿雁小区对面那个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哦，
0: 就老图书馆那家。
1: 所以你也很热衷于这一家。
0: 对，然后这家店，然后他们家的第二家店实际上是在，是在哪来着？
1: 不是邮件路那个吗？
0: 不是邮件路那家。
1: 就邮件路那个什么龙华大酒店附近那个。
0: 不是，他们家第二家店不是在那儿。
1: 谁知道？吃看，谁知道 CCK 在哪？
0: 第二家店是在。供水的那个小区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供水公司的那个小区。
1: 哦，就是在那个光华路附近那儿，
0: 六建那边。
1: 对，
0: 就那边，然后
1: 二小拐过去那一块是不是？
0: 对，差不多。差不多那个位置
1: 还七小。对，七小。
0: 对，差不多那个位置。他们那是，然后现在那家店已经不开了。然后第三家店是在哪儿呢？第三家店是在南陵小区门口。
1: 那是 LA 吧？
0: 不是CCK，
1: 现在反正有一家 LA 在那儿，是吧？南陵小区大门口。
0: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然后那家店是，就是在那个叫什么和田烤包子楼下的那个地方。
1: 哦，对，那儿有和田烤包子对面是 LA。
0: 在和田烤包子楼下啊，那边是一家 CCK 啊。然后第四家店是你说的那个。就是、
1: 邮件的
0: 那，
1: 这确实都是第四家店，所以如果刚才小高没有提这个 CCK 的话，这也是你推荐的早餐店吗？
0: 对，这是啊。
1: 可是你家附近并没有这个牌子哎。
0: 有啊，我家再往南边走一点是吉祥路风情街啊。
1: 那也走太多了吧，哥？吃个早饭？
0: 不会特别多，大概过了3-4个红绿灯路口就到了。
1: 哦，在哪儿？你刚说？CCK 吗？
0: 对啊，吉祥路风情街啊。
1: 康城风情街上
0: 啊，对啊，
1: 有一家，
0: 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那条路上我确实吃的比较多的是李宇白和 LA 嘛，他们俩也是面对面了，其实算是在平安苑的大门口有一个李宇白。
0: 对，你说的是那个，他这家店是在那这边的位置，就桥那边去了，
1: 靠鼎升了。
0: 对啊，就是在喜小堆火锅旁边。
1: 现在还在
0: 啊，在那边那个位置。
1: 对，然后这个广西的朋友他说，这个话题我听你们发言，等我日后去新疆去克拉玛依，我就好好吃看。
0: 那个我真的就之前有一家有这早餐，咱克拉玛依人基本上要么吃油条包子啊，还有就是吃牛肉面的会比较多。
1: 对，
0: 真的我强烈推的，现在推荐也没用了啊。
1: 耀华吗？
0: 不，耀华我觉得
1: 好，可以了，那你推荐吧。
0: 那个就是我值得推荐一家，但是现在克拉玛依吃不到了，就是老早以前的苏式牛肉面，是我觉得牛肉面里面味道非常棒的。
1: 它 给我的感觉很经典很传统，在客运站嘛。
0: 对对对。那个，但我真的是去兰州吃过正宗的兰州牛肉面的。
1: 跟苏式很像。
0: 不是跟苏式很像，就是它那个味道，我觉得在克拉玛依
1: 没吃过。
0: 没有吃过。真的，它那个味道就是骨汤的那个味道，真的特别的浓，而且它是上面这感觉好像弄了很多的那个油泼辣子啊，但是你吃不到那种特别辣的味道，只能吃到就
1: 香味儿
0: 啊，对，油的那个香味儿。所以这是在兰州吃到那种感觉和在克拉玛依吃到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如果早餐吃牛肉面，乐峰会推荐哪一家？
0: 早餐吃牛肉面，现在的话，我可能会推荐一家不知道名字的牛肉面。
1: 哪个附近？
0: 在就是这应该怎么说呢，是在金色家苑那一片。
1: 确实感觉这个牛肉面这种东西，就是当它大同小异的时候，你就是很少再吃到某一家让你觉得特别惊艳的了。
0: 对对对，
1: 你再吃怎么着都感觉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偶尔会有一部分，就是我当然耀华的这个粉丝确实也很多啊，我们也挺喜欢耀华的。但是耀华因为它也是那个骨汤
0: 啊，是，
1: 但是它的那个汤呢，就是可能因为是把那个肉给炖出。油了，你明白吗？就骨头骨髓那种，所以它还没有到那个你自己放辣椒的那个部分，就是你辣子油泼辣子还没放，它那个汤就蛮
0: 油
1: 的。
0: 这还有一家店值得推荐一下，早餐，但是他们家不只有早餐了，因为就我偶尔会晚上去打台球嘛，然后打完台球可能会也会去吃个牛肉面啊。这家店
1: 林丁附近，
0: 这家店叫马九元儿。
1: 马九元牛肉面
0: 啊，它有好几家店，具体哪家我就不说了。因为味道都是大同小异的啊。但它我觉得他们家店的广告值得跟大家宣传一下。
1: 你说，
0: 我们店不说钱，只说元，马九元，一碗牛肉面九元。
1: 哦，他们家牛肉面普通的九元
0: 啊？对
1: 啊，加肉的贵一点
0: 啊。是，那这肯定的嘛。
1: 马九元。所以刚乐峰说他们家不光有牛肉面，是因为他们家还会有拌面呀。
0: 他们家没有拌面，有干拌。
1: 干拌牛肉面，
0: 有干拌、
1: 这样的啊。
0: 然后还有一些烧烤什么的。主要是冲他们家烧烤去的。他们家牛肉面，我觉得只能算作是中等偏上，就给人的感觉是不惊艳，但是也不拉胯，
1: 但是也不出错。
0: 啊，对对，就这种感觉。
1: 没有什么惊喜，但是也不错，不出错。主要还搭着那些烧烤啊。然后
0: 他们家的烧烤味道呢，只能算作是中偏上，75分，
1: 不惊艳，但也不拉胯。
0: 对，但他们家的惊艳的点呢是烧烤价格便宜一些，3元一串，
1: 样样三元吗？
0: 就烤肉嘛，你不能样样样样三元啊，你不能给我烤
1: 腰子也3元，
0: 我烤个大蒜你也要3块钱，那这就不划算了。
1: 烤肉3元
0: 啊，然后那个就是三八商场这边这家店呢，是吃5串烤肉送1串杆子，
1: 哪里？
0: 三八商场这边这样。
1: 5串烤肉4串杆子，
0: 哎，对，
1: 还挺划算的，会做生意。然后刚才到这个，好运连连说这个美颜好适合乐老师，乐老师甚至都不怎么进来，
0: 对，我都不怎么进来，
1: 只有半张脸。不过进来之后发现其实挺适合你的，因为今天没有什么口红那些的，很自然，
0: 还好吧，
1: 像磨了皮，
0: 主要就是底板比较好，
1: 脚底板。
0: 照片的底板比较好，
1: 建模建的好呗。
0: 对对对，就这意思。
1: 我也给乐峰和大家推荐一个吃夜市的地方啊。
0: 好嘞，
1: 离我的住处比较近了。
0: 是
1: 在这个三福附近，就泽福的那个商业街。
0: 选择一家幸福的店，
1: 所以叫泽福商业街是吧？
0: 对对对。
1: 我现在给你会的这些小词儿，它其实它应该以前是在胜利高层楼下的
0: 啊，
1: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老板这么开过来的啊。它就叫黄面大王。胜利底下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
1: 然后他黄面大王
0: 是的，是一个老板，是一个老板。
1: 这你也知道？这是节目效果啊，不扣50块钱，这你也知道？
0: 因为就是我们家有亲戚以前是做餐饮行业的，而且就在他们家店旁边，
1: 胜利的这个，
0: 那个是叫胜利吗？我想
1: 胜利高层，
0: 应该是叫那个就是。那个哪儿，他们家
1: 红山市场嘛，
0: 对，红山市场那边嘛，然后那个就在他那附近也是开店的，然后呢就跟那个老板是认识的，然后他搬到这边之后呢，我们还去吃过很多次。
1: 你来泽福吃过？
0: 对，
1: 推荐吗？
0: 还行吧。
1: 我是觉得就是首先他们家黄面做的也确实不错、
0: 啊、
1: 虽然我们也说黄面这个东西也比较大同小异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带汤的黄面、
0: 哎、但我觉得黄面这个东西真正给人拉开差距的感觉啊、
1: 嗯、
0: 是他那个卤的那个料汤汁儿啊、
1: 嗯、
0: 那个差距很大的。
1: 是，然后他家呢我为什么推荐，就跟刚乐丰推荐

0: 那个马九元牛肉面是一样的，
1: 嗯，
0: 他们家的烤肉，
1: 嗯，
0: 小烤，
1: 对，
0: 小串，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们家妞过去，
1: 嗯，
0: 我感觉都能吃至少三串，因为它肉也小，
1: 啊，
0: 串也小，你不放辣子，小孩拿着吃，
1: 嗯，
0: 他感觉不那么占肚，
1: 啊，
0: 然后你大人点一份这个，我们都知道晚上可能吃一份黄面嘛，你大人点一份不辣的，
1: 我晚上吃不了一份黄面，
0: 你跟女儿分啊，她吃一小碗，
1: 对你这体型应该是一碗不够，
0: 我吃大份。黄面，
1: 你儿子还得给你再拨一点，
0: 对，
1: 对吧？
0: 我是一大一小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种的话，对小朋友来说，你点上这个小串，
1: 啊，
0: 再吃上这个黄面，我觉得比较推荐，而且它的这个味道也不错。但是突然间说到黄面，有一家店我也比较推荐，
1: 立小罐，
0: 不是立小罐哪有黄面？立小罐吃米线
1: 没黄面吃米线嘛？
0: 啊，黄面就刚提到黄面，我有一家店推荐，
1: 嗯，
0: 是红星商业街有他们，南湖也有，
1: 嗯，
0: 他店里还有面旗子，但我现在突然忘了他店叫什么。哦，扁豆江宁，你应该听过吧？新疆的江，宁夏的宁，江宁扁豆面旗子
1: 啊，我听过。
0: 对，他的店名叫这个，然后他店里面的
1: 我以为叫江小白呢。
0: 你要喝点儿，他的这个店里面以黄面为主，
1: 嗯，
0: 也有面旗子，
1: 对
0: 啊，一般去的都点这两个，而且这两家店我同时都发现，就是经常会有人带家里的老人去，
1: 哦，
0: 哪怕这个我见过红星商业街比较
1: 喝江小白吗？
0: 他不喝了，他毕竟是拄着拐进来的。就我见很夸张的是，在红星商业街这个江宁的这个扁豆面旗子店
1: 啊，
0: 老人我见过三次，有两位老人就是被自己的子女，就我们爸爸妈妈辈儿的，
1: 嗯，
0: 带着像我们爷爷奶奶去的，两位是拄拐来的，
1: 啊，
0: 一位是坐着轮椅来的，
1: 没有担架来的，
0: 那个就暂时不了，就打包到医院就可以了。就让我觉得哇，这么适合老人吗？口味啊，方方面面的，老人就拄着拐都来吃，
1: 啊，面旗子是很适合的。
0: 因为小是吧？
1: 啊，对，
0: 嗯，
1: 就是你一说这个，就是因为我爸就身体不是很好嘛，
0: 嗯，
1: 然后他有一段时间住院的时候，我就在，给他送饭，给他送饭呢，就是，
0: 他点名吃这个？
1: 那，不是，他不是吃这个，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就城南南门，就大学城那一排商铺那边，
0: 嗯，
1: 有一家，就新疆饭馆，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家的那个就是丁丁炒面，就我爸指名点姓的要吃这家，我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家那个。丁丁炒面不像别人家的是短粗胖型的，你知道吗？
0: 哦，
1: 他们家 是
0: 细小短，
1: 对，它是很短又还拉得很细，
0: 哦，
1: 它的那个细度有点像，就是稍微粗一点的牛肉面的那个粗，嗯，这个粗度，所以就拉得很细。
0: 那真的很细了。
1: 对对对。然后老人住院的话，他吃这个就还是
0: 就是一小勺一小勺比较方便嘛，
1: 对对对，而且就是那个比较容易消化一点。
0: 嗯，
1: 哦，嗯，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推荐。
0: 叫什么名字？
1: 想不起来了。
0: 就当做是我们不方便打广告吧，朋友们自己去试一试啊。在哪来着？
1: 啊，
0: 金色家院那边，
1: 城南南门那一排有一排商铺，
0: 嗯
1: 啊，那是有什么网吧啦，有什么那个网咖啦，台球厅啦。
0: 它的店主要是以吃拌面为主，是不是？
1: 拌面新疆菜
0: 哦
1: 啊，
0: 然后里面有这个丁丁炒面，
1: 对，
0: 很细的，
1: 嗯。
0: 其实还蛮好奇，因为这种还挺适合小孩也去的。
1: 小孩也可以，啊，
0: 嗯嗯。
1: 然后你主要你要吃在那儿吃的话，就跟他提一个要求就可以了。
0: 嗯，
1: 就是小孩去了不要放辣
0: 啊。是
1: 啊，
0: 其实老人也一样
1: 啊。对对对，啊，是的啊。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推荐啊，就是在克拉玛依早餐，你前一天晚上刚吃完夜市来推荐夜市，
1: 嗯，
0: 然后睡前要吃第二天早上的早餐了，
1: 嗯，
0: 推荐一下你觉得克拉玛依好吃的早餐啊。
1: 是的，
0: 这一早一晚大家都爱吃什么，欢迎来互动。那我们稍事休息，听首歌曲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刚小高说什么吗？
1: 小高说什么？
0: 在克拉玛依一定要吃橙子。
1: 为什么要吃橙子？
0: 对，
1: 棒打鲜橙吗？
0: 哎，蜜雪冰城的粉儿，你是不是还挺爱点他们家这个喝的？
1: 我不太爱喝橙子类的饮料，
0: 但是却爱棒打鲜橙。
1: 对对对，
0: 纯棒打。
1: 嗯，
0: 来吧，我那个送你一首歌。
1: 随便。
0: 你这不是你那个时代的歌星吗？
1: 算是吧。
0: 嗯，你最难忘的他的歌曲是什么？他的歌我没有不会的，主要是、
1: 那个、
0: 看我夸下的海口。
1: 那你可真够嚣张的啊！那个我唯一，
0: 哦，是你。
1: 我上高中时候听过的歌。
0: 嗯
1: 嗯，
0: 你 KTV 唱他唱什么歌啊？
1: 我不唱他的歌。
0: 原因是声线太像了。怕别人以为这个包厢里就有王力宏在，
1: 倒不至于了、因为我觉得他的歌呢，我有点接受不了他的那种风格。
0: 什么风格呢？你乐评人评一下。
1: 我不说了，你说话给我挖坑了，你在这儿啊？
0: 唯一，然后他说了什么？唯一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吗？是的，是这首歌。
1: 对，是这首歌啊。是谁说的？
0: 是那个广西小朋友，
1: 广西小猴子、啊、
0: 那你在 KTV 点谁的歌啊？
1: 周杰伦吧，周杰伦会比较多一点。
0: 真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0: 那你唱周杰伦什么歌啊？
1: 什么歌都会啊。
0: 哦哟，
1: 太年轻的歌不会
0: 啊。对
1: 啊，
0: 几周前咱俩一起上节目你还说呢。当然他现在这些专辑的歌我确实也不太听了，
1: 对，
0: 觉得不够经典了。
1: 那
0: 不够，
1: 我觉得就是最后就我比较熟悉的就还能唱出来的歌应该是听妈妈的话之后应该就不会了。
0: 哦，
1: 在这之前基本上每首歌都会。
0: 这种饶舌的歌你也会呢？
1: 当然会了。
0: 刮目相看，来吧，我们先把唯一送给大家啊。
1: 好的。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在克拉玛依推荐的早餐和夜市啊。
1: 嗯，
0: 来看到老陈说乐丰，
1: 你要不用手机去看看呢？眼神不好，咱就不要在这儿露怯了，行吗？
0: 乐丰咋了呢？乐丰是饿了吗？怎么这么说呢？是瘦了吗？是吧？你想说的是？
1: 并没有饿，也没有瘦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
0: 还有说份儿怎么也做起中午的直播了 ，Jerry。不要在节目里调皮了好吗？我跟张凤应该差得远了吧？
1: 他说的是乐凤。
0: 哦，是凤儿啊。
1: 啊。
0: 凤儿怎么也做起中午的节目了？我以为张凤呢。他说凤儿不是和天天每天下午一起搞笑直播吗？
1: 都可以啊，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确实因为橙子的这个人品啊、学识啊，都确实非常让人敬仰。所以我们很多主持人都轮番的想跟橙子搭档去感受一下他的这个
0: 人
1: 格魅力、啊、人
0: 品啊，学养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倒不学养，我就偶尔不洗头的时候头痒。
1: 我以为你说的血液的那个含氧量呢。
0: 血氧饱和度
1: 啊。
0: 有人点歌了要听啊，所以乐峰说杰瑞说了他叫你叫乐凤。
1: 嗯，
0: 他要听一首，
1: 没关系没关系，叫什么都行啊。
0: 病态的爱，小高是听一首这样的歌呀，你还好吗？
1: 你这个怎么了？感觉好像人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似的，
0: 像失恋了。来吧，把这首歌送给你，《病态的爱》，王宇宙的。

世界突然就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击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浑个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可就是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像在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我还是没做到维系感情中的平衡，我终究没做到。

参与过程的我们是否还会想起，想起那些遗憾过程，是否因错疼，曾经期盼彼此若能却搭不上的最后一程，永不遗忘的永不一样，不用听说你我非常的像，不见希望他的确很像，心里的你却是依旧滚烫，也不高尚的光着所向，像个秋千谁都能荡，原谅我绝不可能原谅，即使我这条路程走得踉跄，压抑住我这冰冻的爱，雨落的速度变得飞快，得寸到痛在逐渐腐败，参与轮回真的出我之外，没有你的生活我真不可

0: 小刚说多好听的一首歌，刚才乐峰还在问你怎么有原版的不听原唱的呢？
1: 对啊，
0: 叫什么来着？哈利白特而不是哈利伯特啊。
1: 嗯，
0: 没事，他点了一首可能。所以王宇宙是网络歌手吗还是 AI 歌手啊？你最近会听 AI 歌手的歌吗？
1: 不会不会。
0: 我送你一首
1: 啊。我不要，
0: 他就跟真人一样，你咋就不要了呢？大头针，
1: 哼，有没有区别针？
0: 区别针暂时还没有出现。大头针，你看这些歌你都会。
1: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
0: 这首歌叫泪海
1: 啊。
0: 哦，唱的跟你差不多。
1: 是吗？
0: 嗯，
1: 那肯定没我好听了。
0: 所以你让你听听 AI 唱歌有多好听啊。 AI 歌手大头针啊。
1: 嗯，
0: 那我们就用这首泪海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呢将是一期特别节目。
1: 嗯，
0: 将会介绍到这个乌尔河的一些文旅特色、文旅景区。
1: 嗯，
0: 就相关内容吧，反正啊。
1: 对对对，
0: 欢迎大家明天中午。

这个破军服简直就没有化完成大喜的酒。

享老歌。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慧萍。林慧萍呢，80年代初期啊，她呢是模仿日本偶像歌手松田圣子的，用万般的柔情去唱这一首情歌。而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林慧萍开始向这个实力歌手、都市女歌手的方向去转型啊。但是她的声音表现还有演唱的方式呢，还是给人非常深刻的柔情感呢。比如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我是如此爱你》，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曾经被新一代的少女歌手侯湘婷来

倩女幽魂了。好的，这首歌是多少人心目当中的经典呢？什么后来大 S 的电视剧啊，刘亦菲主演的电影啊，完全没有办法跟当年的倩女幽魂这样一部老电影相比吧。其实是1987年的电影作品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反正在亲戚家里面，然后亲戚家呢有那个老的那个录像机，那个时候那个录像带呢就是厚厚的像砖头一样的，就有《倩女幽魂》，然后呢我就看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真的，其实这一部电视剧这个主题曲在太多人心目当中被奉为经典了，而实际上呢，对张国荣哥哥的称呼也是出自于这一部电影。当时电影当中呢，小倩呼唤宁采臣就叫做哥哥，然后剧组人员就跟着叫，张国荣自己呢也比较喜欢，久而久之哥哥这个称呼就跟着张国荣一直往

见年轻的葛伟央，这首歌也是大咖们的集体的这个作品，合作作品啊，周华健作词作曲，黄韵玲来编曲，李宗盛制作的。周华健唱到说，我们的梦想是年轻的葛伟央，希望很久很久以后，当我们回首的时候，过往的岁月变成盛开在我们心里的一朵花，温暖而灿烂。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情感和故事，也希望以后每天你都可以在这个时间锁定收听，就要跟你悠悠用最傻的方式爱你。

吃饭得大大方方。

我们不能只浪费食物，不够在家吗？

0: 五六天多。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你学会了。
5: 名家书送云集，听好。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西岐。无锡被称作太湖明珠，是一座具有着3000年历史的江南名城。早在春秋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哈、无锡，如今小桥流水不再是往日一贯的清婉秀丽。说到无锡，你会想到哪儿？想到谁呢？阿炳，还是那著名的二泉？还是太湖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正是至黄昏，慢慢的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无锡散去了白天的繁华，那悠悠的古运河水环绕着无锡城，尽显无锡的古朴和典雅。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晚上去的话，不妨也可以在那个时候登上游船，进入古色古香的水弄堂，灯影响声，穿过明清古桥，充分领略那份诗情画意，真的让人流连忘返。当然了，如果是在白天，在无锡啊，白天也可以或坐龙船，或者是骑快艇，或者是乘坐高速的游船，去遍览太湖的山水秀色。那两岸的粉墙黛瓦、枕河明珠，还有拱街两岸的清明桥，还有河上穿梭的船只，难道不正是一个中国江南民俗风情的流动的画廊吗？当然了，我相信你也说，无锡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太湖，去了无锡不去太湖等于白去。是的，那说到太湖，也不能不提太湖美吧。一首创作于1978年的一首老歌，那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任鸿举老师和龙飞老师。这首歌曲呢，也正是他们打破了当时的思想束缚和个人崇拜的年代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太湖美》，它明显的表现了新时代人们的个性情感。本身由于它的特点，所以使得很多的朋友们会认为说它是江南小调的民歌，其实这是个人创作的艺术歌曲。不过它积极的吸取了我们典型的江南城镇、江南的小调的特色，用传统音乐的形式展现。

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我们去寻找。又说不着一次，不说一次，并不说要离别，要思念，怎么着？但是呢，河边的垂柳，天上的流云，都似乎在一一的挽留，在说着不舍。各位，这里是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来的来。

是一曲克拉玛依之歌，这首歌旋律优美，民族风格非常的浓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摘掉贫有帽子的喜庆的局面。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了解了新疆的游城克拉玛依。是啊，一首歌会使得一个城市成为全中国人的记忆，一首歌也是全中国人的记忆，能作为一段历史。我想我们可以不熟悉这个城市，但是你一定听过或会哼唱这首歌的主要旋律。在这悠扬的音符当中，你会情不自禁地打开情感的闸门吧。尤其是我这样一个新疆人，西部人，因为克拉玛依就是在新疆，是著名的中国石油城。靠着一个城市发展的节拍，我们情愿去了解，走进它，去了解属于它的过去和今天，并且为它的未来而骄傲和努力。这就是著名的克拉玛依之歌，它的词曲作者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吕源老师。其实我想在创作歌曲当中有很多啊是属于这样的，因为一个城市，因为一个名字，我们更深入的在音乐当中神游，走进了它。这个静，一个是静中的静，还有一个是清静的清啊，清静的静。那刚刚克拉玛依之歌之后呢，在音乐中我们要神游的大中国这站，带你去有着2700多年的一个古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山西省中部的平遥古城。平遥是山西的文物大县，有300多处古迹，也是中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我们来听听平遥家。

水一程，让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跟着音乐去旅行。时间的缘故，要在音乐当中，民歌民乐里，专属于江苏的乐韵当中，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

0: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 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

0: 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6: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5: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7: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5: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

0: 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7: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8: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7: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9: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7: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0: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7: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1: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 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

0: 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 B 级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 B 级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2: ：“B 级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 B 级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3: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7: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6: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7: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0: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2: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1: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英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三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英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英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2: 大家好，我是小曹。
1: 哎，我们今天小曹呢是一个人跟我们单打独斗了啊。
0: 哎，对，
1: 我们俩打小曹可能打不过啊，但不过没关系。
0: 你要真打的话真打不过，
1: 不过没关系，
0: 但你可以用嘴骂他。
1: 小曹现在是我们同一阵营的啊，打直播间这110,000粉丝我跟你讲绰绰有余。
0: 哎，
1: 打到他们我跟你讲啊，不认识广西在哪，不认识成都在哪，不认识这个重庆在哪，就哪儿都不认识。
0: 但是一般小曹是不出手的
1: 啊、
0: 哦，就是当天天骂不过的时候，小曹上啪啪大嘴巴子那个、一顿抽那种的。
1: 我不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大家看就看出来我是一个很温柔的女子。
0: 哎呦，对对 对，
1: 别乱说回石盒子了。那行啊，回石盒子了，在克拉玛依玩的够够的，是不是啊？吃到好吃的，然后回石盒子吗？
0: 对，就为了来克拉玛依吃一顿石盒子凉皮儿。
1: 肯定吃了好多别的东西，我们克拉玛依专属特色，心里面有一杆秤了吧？
0: 那个
1: 是凉皮子这块还是克拉玛依牛？
0: 粉丝应援会长、主持人、心理医生、台球助教、三平镇文旅局局长，还有那个就是捏脚终极支撑大师。
1: 我的天哪！看我们广西的粉丝、真是不一般哦，他已经把我捧到了一个位置上了，真的很受宠若惊，谢谢。
0: 所以把这些所有东西柔合到一块儿、就是一个完整的天天。
1: 哎呦，韩星0524在问这是啥节目呀、这是我们在这个调频 FM92.6 在潮汕分台的一个
0: 广告节目，克拉玛依融媒体中心
1: 下班路上的一个脱口秀的知识科普类的音乐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有300个科学家和200个厨子为我们节目保驾护航，所以你听到的绝对是
0: 还有三个实习生保驾护航。
1: 对对对，这三个实习生呢有2个是来自这个中石大克拉玛依校区的高材生，
0: 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思想上的一些动力。
1: 对对对，还有我们的小曹是昨天刚来的这个新的实习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来自哪个学校吧。
2: 哦，我来自湖南女子学院。
1: 哇，
0: 对，
1: 好厉害、
0: 这学校没有男生。
1: 有的有的，我昨天也问这个问题了
0: 啊。
1: 那为什么它要叫女子学院，它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2: 一开始是女子职业大学，然后22年才开始招男生。
0: 这我知道了。那个像陕西有一所大学，叫培华学院，它以前呢叫培华女子学院，也是只招女生。
1: 对，
0: 后来呢就觉得哎呀男女不平衡，
1: 最后把乐峰招进去了。
0: 对，我在这个学校当院长。
1: 太厉害了，朋友们，我跟你们讲，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有非常深厚的背书啊。
0: 对，
1: 乐峰就是我背后的书。
0: 我还你背后的爷呢。
1: 你俩一看，一个厨子，一个科学家，我们是300个厨子和200个科学家编制，好吗？
0: 对，然后还有现在有3个实习生编制。
1: 现在我们直接这个档次啊，哗一下就升了一。
0: 有俩帮我们写段子，
1: 对，
0: 这真的我们是有考量的。这俩呢，一个是学中文的，一个是学英文的。学中文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小贤，他给我们编中文段子。学英文的这个。这个星星给我们编英文段子、还有我们小曹，你要敢欺负我们，他上手打你，我给你。
1: 文官武将我们拉满了。
0: 对对对。
1: 韩星问实习生在哪，实习生跟他说话。挥挥小手啊。
3: Hello,
0: 看不见看不见，再伸进来一点。看到一点点。
1: 他在这个摄像头的另一面，我们的马路对面啊。
0: 对，
1: 如果你们今天想见我们的这个小曹的话，小曹你说个门槛吧。见你有什么条件？
2: 刷一个嘉年华吧。
1: 不行不行不行。你自己开账号的时候我们一块要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账号我们不能要不能要啊。小桃说一下吧。比如说点赞点到多少万？
2: 10万吧。
1: 可以
2: 可以，
1: 就很简单啊，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大家就可以见到我们的实习生小桃了啊。
0: 对对对。
1: 为啥不露脸呢？
2: 秘密。
1: 因为可能学生朋友嘛，他会比较害羞啊，或者是昨天刚来的实习生，所以他会有点害羞，有点小娇羞啊。跟大家混熟了之后再露脸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0: 你在这说小曹原来是女子学院出来的啊。
1: 那怎么了呢？多优秀是不是？
0: 在上女子学院之前呢，还在这个少林寺武术学院还在那儿进修过一年。
1: 我们哲哲说，星星说3万，小曹说10万，档次好高呀。一个比一个能说，你看。
0: 最主要身高也不在一个档次呀。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啊？
0: 小曹是嘴替的功能吧？不是不是不是，他是背锅的功能、
1: 对，就那个叫什么天塌下来啊。原先是先砸着方老师
0: 啊，对，
1: 再砸着你，再砸着我。
0: 对对对。
1: 现在呢？
0: 先砸着小曹。
1: 再砸着方老师。
0: 方老师说：“哎呀，脚趾头疼啊！”然后接下来砸到我了。
1: 你就是那个叫什么后那个生物是吗？
0: 卑微。然后砸到我之后呢，啪，再掉下来一块，才砸到天天。啊、
1: 对，叫什么？
0: 三叶
1: 虫。草履
0: 虫。
1: 挺默契，差不多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反正就那么个玩意儿 啊。看我们节目有一些就是同学们啊，还有这个一些朋友们，如果说你没有深厚的知识底蕴的话，你根本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啊。
0: 真的是啊，
1: 天塌不下来，小操。

0: 上牙顶着呢。过分了啊，
1: 你太过分了，
0: 什么东西，小曹上牙顶，小曹上牙到头顶了。
1: 但这个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啊、
0: 嗯、
1: 小曹确实个子很高啊、
0: 嗯、
1: 今天就是早上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有一个过程，我就站在小曹的旁边，
0: 嗯，
1: 我真觉得我感觉我小鸟依人的感觉。
0: 你小鸟依什么人，你那叫自取其辱好吗？你往远点站行吗？
1: 你哪那么
0: 多，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没眼看，你知道吗？我你一直在我内心当中是最高大威猛的存在，你知道吗？
1: 仅高大不威猛。
0: 天天有知识底蕴，我有充电底座。哎呦，
1: 星星三万，小曹十万，段次好高哟。
0: 刚念过了啊，这个赵公子说，你们居然敢这么说，投诉了啊！别扣一波正能量行了啊！
1: 啊，而关键是编完英文段子，乐师傅会读吗？怎么不会读呢？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英文不好，英文不好是什么？我的英文不好是什么概念啊？
0: 嗯、
1: 就是所有的东西我都认识，我也都能读出来，
0: 嗯、
1: 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0: 赵公子说，曹儿一会儿回关我一下，不然我到你们门口堵你了啊、
1: 哦、你堵得住他吗？你
0: 谁呢？在这
1: 儿、哎、
0: 曹儿说两句啊，回他，
2: 我怎么看不到评论，
1: 放狠话，
0: 往前翻
1: 啊，
0: 他上对刷楼了，上楼去了，
1: 没事，放
2: 堵不住我，有点健壮。
0: 对，而且曹儿会飞呢，挥着翅膀的女孩，
1: 你确定吗？
0: 你们俩又忽悠来了一个实习生，怎么忽悠？这叫忽悠吗？这叫节目的魅力。
1: 对，这不是忽悠来的，
0: 这叫个人的人格魅力
1: 啊。
0: 嗯，
1: 是他主动找到我们，
0: 嗯，
1: 然后说，求求你了，接受。
2: 对的，对的，
0: 没有那么卑微，好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啊，这个小哲哲说，欢迎小曹正式加入节目组。
1: 哎
0: 哎，
1: 嗯，欢迎欢迎啊！
0: 大家都很热情啊。
1: 是
0: 啊，我在这个节目，我这一开嗓的时候，咋大家没有对我这样？
1: 你一开嗓就感觉好像就对大家都觉得有点伤心。
0: 伤什么心呀、啊？
1: 就那个你说出来的话都是那个，这叫什么？恶语一句三
0: 日寒是吗？
1: 哎，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0: 我把我所有的温度都给了你，
1: 你得了吧，我才觉得有点寒呢。但对你来说，你说就是那么血喷一点寒，
0: 哪儿寒啊你？
1: 宫寒。
0: 林克在吗？林克，不然你们俩在一起算了，真是。
1: 真是。
0: 关键天天会读不会英文不？
1: 他还说你就是尖酸刻薄的那个酸。
0: 溜溜眉嘛。
1: 哎，对吧？乐风在天天跟前都寒了，那天天得多寒，
0: 薛波有点寒。刚不是说了吗？
1: 对吧，真的是啊。好吧，念念稿子吧。好久没念稿子了。
0: 好，我们今天来念一下哈。各位天才朋友们
1: 大家好，
0: 九二六出品
1: 必
0: 属精
1: 品，
0: 我们是做节目清凉又解渴的快乐吧节目组，每天为你带来快乐。
1: 小曹说：“这俩有病，
0: 有病似的，
2: 太默契了，
0: 我
2: 天哪！我
0: 不想在节目里面显得我们俩这么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就很 low， 很廉价那种感觉。
1: 对，所有的合都是你跟我说的，你咋的？对，当时合的时候也要我合，现在哎说 low 也是你在这说，
0: 没有合的挺好。
1: 所有的话都是你自己说的。
0: 周二，周二啊，周二，周二，我们又和大家见面啦
1: ，low 不 low，low 不 low。”我要再跟你合到那就更 low 了。
0: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啊，开通抖音直播我们也有小一年了吧，
1: 一年多了，
0: 这么长时间了，
1: 前年的十二月开。
0: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所以跟大家在一起我觉得时间过这么快，一年多了，
1: 你的命也快没了，我告诉你。
0: 你看人说话又不礼貌又晦气，
1: 真的，
0: 我怎么样跟这样的人这样在一起搭档那么长时间呢？我的包容心
1: 没有，
0: 和我的兼爱心
1: 没有。
0: 这我们抖音开播一年多了啊，来来去去的有很多的网友听友也成为了我们的老熟人了，评论区啊，请大家继续口下留情，避免发生主播和公屏对喷的这样一个不好的局面啊。
1: 对对对对对，这种事情基本上都是发生在你和广西猴子身上。你和成都那个叫什么，
0: 成都姐妹。
1: 对吧，
0: 你看你说话是恶不恶毒啊？
1: 你和
0: 成都什么什么？
1: 你和潮汕那叫什么？
0: 潮汕那个雪顶盖儿，叫冰红茶吧，是不是？
1: 潮汕牛肉身上，
0: 潮汕雪顶盖上啊，潮汕人没来。
1: 你看人赵公子说，乐风这一年辛苦你了，真的，我辛苦已经不是这一年了。
0: 哎，我
1: 不
0: 辛苦吗？
1: 对对，哎，
0: 为什么你们不关心一下
1: 我？
0: 我
1: 每天都觉得上班都很累，心累。
0: 你们是觉得我这个气血特？

0: 特别好吗？其实你们看到的是假象，美颜开大了怎么样都可以，好吗？哎，不要抠这个乐风，你辛苦了好吗？
1: 对吧？
0: 我呢？
1: 你辛苦在哪？
0: 我真的是，哎呀！
1: 我一上节目，我真的就要把我的整个包容心全部要打开，对吧？我要把我的大脑全部都打开，我整个人是敞开的，对不对？我哪怕封闭一点点，我跟你说，我从四楼跳下去了。
2: 你的直播间在三楼，
1: 那我再上一层吧。
2: 别人不让，楼上是技术部，人不让你上。
1: 你看是不是尖酸刻薄的？
0: 审核颜值呢，好吗？周二的40度高温的下午，哇，真的太适合放松了。
1: 还得受天天无止境的刻薄。
0: 你们不要惹我哟。嗯。这样放松的这种情绪啊，就要跟大家好好的去聊天，去唠家常，而不是去针锋相对，对不对？
1: 嗯。
0: 哎，最近咱们克拉玛依的天气啊，主打一个热的认真，烤的彻底。
1: 对。
0: 出门5分钟，出汗2小时，妥妥的暴击。
1: 啊，做节目的写个稿子都要想到自己的前男友。
0: 不管呢。
1: 乐风在天天旁边，不辛苦命苦，真的真的是。
0: 你们不要就说这些，就是这种烂梗好吗？
1: 对吗？
0: 啊，我就听这个什么不辛苦命苦啊，这是李伟经常会跟我说的一句话。
1: 哈，
0: 有时候他帮我重做系统的时候啊，就是
1: 他说他对你爱而不得的时候，
0: 就我能说什么呢？对不对？他给我修电脑做系统，我又不能给他给50块钱给他修电脑费吧？是不是？
1: 对 对。
0: 我只能来一句，李伟哥哥辛苦了。他就不辛苦命苦，不辛苦命苦。他老说这句话你知道吗？虽然我觉得就是技术部的小伙子可能可能真的是那种就是技术手上活比较好一点吧。
1: 他手上活好在哪儿呢？除了
0: 会
1: 做系统之外，还好在哪儿呢？
0: 他会
1: 我经常听他对你说这句话，并不是回应你的这个什么重做系统什么的。
0: 那他应该回应的是什么？
1: 就是你对他说，伟哥，虽然你这个人特别的优秀，但我还是不能接受你。
0: 我在那一次记者节上已经把他拒绝了，好吗？这个事情就不要拿出来重新说了，行吧？
1: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乐子。
0: 乐子一点都没有，大家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也是烂梗了，
1: 对吧？
0: 对啊、
1: 不是我们当梗玩，李伟可能真的是在命苦。对，你想人家那个马上也40的一个人了，对不对？到现在，至今未婚啊，
0: 眼光高。搞技术搞的都挑了，你知道吗？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1: 哼，咋的？他的眼光就盯在那个 XP 上就出不来，是不是？
0: 你这样嘲讽人啊！
1: 真的，
0: 他现在在肛肠科，他特别难受。我跟你讲，
1: 没在肛肠科，
0: 男科
1: 泌尿。
0: 谢谢新粉为主播点赞，
1: 对吧？所以真的就是，当一个人受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伤害的时候，特别是在感情上受到一个特别大大的一个伤害之后，他会心里产生一种应激，知道吗？他现在此时此刻
0: 好痛哦，
1: 就把自己的那颗柔软的心，慢慢的在外面包上一层又一层的这个硬壳，
0: 像皮牙子一样是吗？
1: 哎，对，就皮牙子不够硬啊，就跟个乌龟一样，知道吗？
0: 所以我是巨蟹座，
1: 他咔咔咔给自己包上一层又一层的这个硬壳，
0: 把自己保护起来，
1: 对吧？
0: 免得再受到伤害。
1: 他一直在等你，你知道吗？他等你有一天，哎，能够亲手把他这一层一层的壳给他敲碎。
0: 这个李伟真的好可怜。你们不要再说他可怜了，他今天没有监听节目，他今天人在哪儿？泌尿科是吧？
1: 泌尿外科。
0: 我今天我本来昨天的时候，昨天是星期一嘛，我本来昨天一上班，我想给他打个电话，我想关心一下他，他不接我电话，你知道吗？
1: 那就对了、啊。
0: 这个事情如果是换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的记者胡亚琪打，他绝对接，但我打他就不接，
1: 对吧？然后你看啊，像天天跟他说，伟哥。你在哪儿病房？我过去看看你呗。
0: 对，我想问他，我让他打电话，他不接我电话。
1: 然后伟哥就说了一句话：不方便。
0: 他电话都不接，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觉得同事关系能够处成这样子啊。
1: 你要找找你自己的原因。
0: 属实不易。
1: 对吧？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
0: 对，我真的，我最近啊，我真的觉得啊，我跟李伟已经处成这样子了，算了。打工人嘛，对不对？大家来到这个单位就干活来的，不是来社交的
1: 啊，对吧？
0: 你既然不想跟我做，不做了呗。
1: 对，以后做恋人呗。
0: 人真的到了某个阶段，我真的突然就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一切。可能李伟就是这样想的，他不想让曾经那个关系很好的那个我。
1: 你跟他关系从来就没好过。
0: 什么怨什么仇，不是没有原因的。哎呀，没有什么怨什么仇啦。
1: 啊。
0: 很简单，就是大家同事嘛，
1: 就是那个爱而不得。
0: 他医院在几号床？他不接我电话，我不知道。你打了吗？
1: 你直接去泌尿外科，直接去问到护士站去问李伟哪个床。 你要想想想要找到一个。

0: 人，我跟你说千方百计都能找到。
1: 太容易了，就看你想不想。
0: 就两个医院、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人就不想，在那光嘴上厉害的。
1: 真正关心你的人，你把他所有的网络平台，你的社交平台拉黑、
0: 啊、
1: 电话拉黑，
0: 对，
1: 但是他在乎你，他想找你，就这么个克拉玛依啊。哦呦，我随便三人之内我打听到他在哪，
0: 对吧？
1: 嗯，
0: 你看，所以你真的是想找到李伟吗？并不是，
1: 我就是想问问他。
0: 你只是想在他面前炫耀。你看，
1: 炫耀什么？
0: 姐的肾特别好姐的输尿管特别好
1: 就李伟那点事儿，你全给他搂完了。你记点德吧。你
0: 我说什么了吗？
1: 我虽然说你把我说的好像跟他多么的仇怨之类的啊、
0: 嗯、
1: 我什么都没说，是不是？我只跟他讲打电话他不接。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的，尤其是被工作摧残了一天之后，真的不想社交，不想聊天，也不想应付任何人了。他不想应付我给他带来的那种他承受不住的关心，你知道吗？
0: 赵公子，
1: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你知道吗？
0: 赵公子，李伟说了，说你好，初次见面看看内脏不用看内脏，他只需要看看肾、输尿管、膀胱OK 了。天天就到人家病房，就一个目的，你知道吗？当着李伟的面喝上一桶水，然后顺上几次厕所。
1: 桶水，哎，我这人是不是很幼稚啊？
0: 对吧、
1: 哎、等会儿，这个西西弗，我觉得我知道是谁了，是小曹。
0: 啊，你才知道，昨天不就说了吗？
1: 哎，你看他头像跟小曹很像，哎，萌萌的那种。
0: 这本来就是。
1: 不是，他头像是卡通头像。
0: 哎呀，
1: 他那个卡通那个劲儿，那种呆萌劲儿，跟我们小曹挺像的。
0: 但我觉得小曹有点像那个，就是卡通形象，他应该用大白。
1: 大白啊，不行不行，我觉得他这个头像就很像他，就呆呆萌萌的那种，圆圆的小脸。你不要曝光小曹私人号，你看看你，本来就我知道的。
0: 太过分了。
1: 大家可以给小草点点关注，他自己也开播呢。
0: 所以我跟你说，很多人上了一天班之后，他是不想工作，不想聊天，不想社交，不想应付任何人、
1: 嗯、
0: 对不对？但有的人真的就是特别无聊，你知道吗？
1: 对啊，
0: 下班了都到快凌晨了，给你发个信息，稿子发到你的 QQ 上了，有空看一下，明天我会打出来两份。然后今天就早上啊，还没上班，八点
1: 多、哎、早上我九点我就在演播厅了，好吗？
0: 九点多我没有时间去打稿子了，麻烦你去打一下吧，顺便把我的电脑也带过来哦，宝贝贝。
1: 后面那三个字没有的啊？
0: 后面确实没有，因为打电话说了嘛。
1: 啊、有么么哒，宝贝贝没有，有么么哒啊？
0: 对吧？打电话时候说的嘛、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有一个蓝牙音响也带过来啊、哎、啊，宝贝贝。
1: 还有直播手机、
0: 啊、对
1: 那结果没带、
0: 哎、
1: 那就不听话、
0: 哎、
1: 就所有的东西都带了啊，但就给自己留一点小小的任性、
0: 嗯、
1: 我就不听话
0: 有毛好吧，我替大家试过了。
1: 嗯，
0: 如果一个人长期不上班，没有无效的那个社交，哎，每天你就躺在家里面啊，躺在家里面啊、任何一个地方
1: 啊，
0: 你可以躺在沙发上，
1: 对，玩吗？
0: 你可以躺在床上
1: 啊，玩吗？
0: 你也可以躺在地板上
1: 啊，玩吗？
0: 对不对？天天喜欢躺在轮椅上啊就躺在那儿也不动弹啊，是不是、啊、刷刷手机，对吧？看看书，
1: 嗯
0: 啊，天天一回头就能看到我这个书，
1: 背书嘛，对不对？我就说我背后有书，
0: 是吧？然后养养花啊，是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饿了就吃，饱了就睡，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1: 嗯、
0: 不用去对什么对接工作，对吧？不用替领导背锅、嗯、说实话，这样的日子哦太爽了。
1: 你都做到了呀，
0: 对吧？
1: 躺到轮椅上看手机、
0: 嗯、
1: 看闲书，养花，在家待着，吃饱睡，睡了吃，不看脸色，不对接工作，你看这不你的日常吗？
0: 对，我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1: 啊、
0: 嗯、谁来敢给我甩脸色？
1: 哎呦，这样的日子对比我的日子直接差距拉满，朋友们。
0: 那必须的，
1: 我是一个工作狂。
0: 哼，你是个诡异，你是个工作狂。
1: 很多时候当工作让你崩溃到极致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时间哭，没有时间 emo 了
0: 啊。
1: 以前方言一骂我就哭
0: 啊、
1: 我好难过，你别骂我了。
0: 他为什么骂我
1: 啊？老婆，他为什么骂我啊？他刚说那句话啥意思啊？
0: 你笨
1: 我就没有时间了。我现在的最重要的日常啊，我还是听不懂领导在说什么、
0: 嗯啊、
1: 但是我不会再去问乐峰他刚说的啥意思。
0: 对，
1: 我不去琢磨这些话了
0: 啊，
1: 我就面无表情呆呆的盯着一个地方放空。
0: 嗯，
1: 想不明白就不想。
0: 对，
1: 主打一个麻木且平静。
0: 然后结束了之后，他刚说的是啥？
1: 主播疯狂的找工作中，焦虑的晚上都睡不好觉了，有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的无能。
0: 不要这么想。
1: 对，没工作就无能吗？
0: 对吧？找不着工作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就是这个打工人的坑不适合你在这里面蹲着。

0: 哎，目前来说你适合先躺一躺。
1: 哎，
0: 每个人一定会有工作的。
1: 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
0: 啊，
1: 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就你此时此刻待过的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叫张某某的一个人，具体是谁我不能说啊。
0: 你看你的名字得到的不一定最好，是不是啊？
1: 哎，对吧？
0: 嗯，
1: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张某某啊，你说他学历好吗？不是很好。我没有说任何人啊，他学历不是很好。你说他颜值很高吗？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颜值在职场当中绝对是个加分项。
2: 嗯，
1: 这个应该肯定吧？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说，小曹、欣欣怎么来我们单位的？就是靠颜值，知道吗？卡颜。
1: 对，不一定啊。有的，你比如说，有的学历特别高，啪一下就直接就进来了。你没有那个学历，你得靠颜值来加分。比如说有一些岗位是靠颜值的，
0: 嗯、
1: 比如说那个门童啊，对吧？比如说迎宾。
0: 赵公子说：“哎，乐峰，你直接就指他说呗，张某某，你张什么某某？你报身份证号得了呗。”
1: 我没有说任何人啊。
0: 啊，
1: 然后。你说你要是那个就是没有颜值啊，对吧？你学历也不是很好，那你情商高一点。
0: 嗯，
1: 什么情商高一点？你会说话，会来事儿，对不对？
0: 每一句不提张张，但每一句都有张张。张张没来今天。
1: 我举个例子，我没有说任何人啊。
0: 今天是不是离婚的多呀？张张今天没时间来。
1: 我说的是张某某，没有说张张啊，对不对？然后呢，你会来点事儿是不是？
0: 嗯，
1: 那个领导在那。
0: 张张来了？哦，没来没来，是别人打的张丸子的名字。嗯。
1: 领导往那儿，就比如说天天啊，天天现在是栏目总监了啊，
0: 嗯、
1: 然后他往那儿手刚往那个水杯那儿一伸，哎，那个就符合天天温度的那个48.5度的那个水。
0: 烫死我算了啊，48.5度。
1: 48.5度怎么会烫呢？
0: 我喜欢喝、那个、
1: 温水。
0: 我喜欢喝点30度以下的，凉一点的。
1: 凉一点啊，你要喜欢喝那个，零上5度的这个冰水，
0: 嗯、
1: 哎，拧开瓶盖，咣咚咣咚咣咚咣，给它已经倒到杯子里了。对吧？
0: 嗯哼。
1: 然后给你放上了一袋冷泡茶，冷泡乌龙。老师，这是您要的水。
0: 我谢谢你、哦。
1: 对不对？哎呀，就天天刚一起身，都还没说要干啥，
0: 立马轮椅啪拿过来了。老师，请坐啊。
1: 轮椅推走。
0: 走不了一点路啊。
1: 对，就天天此时此刻刚一起身、
0: 嗯，
1: 还没说话呢啊，你那个啪。老师，这您今天主持的文稿我已经给您打出来了。
0: 嗯，
1: 啊，您看一下有没有错别字。
0: 嗯，
1: 啊、刚才我看到有个错别字已经圈出来了。
0: 送豆包，豆包看吧。
1: 对吧？
0: 嗯、
1: 你看这叫会来事儿。
0: 没人看
1: 你也不会来事儿。但你说人家是不是现在也有工作了？
0: 对、啊，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你现在没有找到工作，说明什么？你没有找到合适你的那个坑
0: 啊！
1: 总有一个坑，就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做的。
0: 那你说得到的
1: 这个坑
0: 是最好？
1: 这个坑就是为了剥削你而来的。
0: 别着急啊，
1: 哎，
0: 然后有一天会有属于你的那个坑，直接跳就行了啊，
1: 对吧？所以我没有说任何一个人啊，
0: 嗯、
1: 我只是说了一个张某某，张是一个代号。
0: 哎，谁给我刚送了一个粉丝灯牌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天云关注了主播，赵公子说外面阴天了。
1: 嗯
0: 还有哪儿啊？就有一个小冒号，就我们的哲哲啊，
1: 嗯，
0: 小曹、欣欣、天天，颜值前三的排名，来这一块儿啊，我们先。给小曹一个说话吧啊，一个说话时间。小曹这句话要你的话，你会怎么回？
3: 我会假装没看到。
0: 假装没看到，那不行。我对每一个听友啊，每一句话我都当初恋一样认真对待。
1: 哎，你初恋可真多。
0: 你看我看这句话啊，什么小曹、欣欣、天天，颜值前三。哟，哲哲，您还排上了呢，您在这儿，您看您自己。
1: 哎，您才是前三呢。有您在，我能进得了前三吗？
0: 就是的，可是呢。
1: 那广西人皮薄肉馅儿的，那皮薄馅儿大的。
0: 皮薄馅儿大，人字拖是不是？
1: 哎，对不对、啊
0: 哎？我在这儿算什么东西、啊？
1: 天天吃着臭豆腐、螺蛳粉的，对不对？一进门就闻着味儿了。
0: 你咋那么刻薄？你现在？
1: 哎，有你在，哎，近朱者赤，哎，对不对？
0: 刚准备说前辈要教你职场的结果，那就是个结果。
1: 我跟你说，职场人的心酸，还有一个超级扎心的一个段子，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哎，等会儿啊，你念完天子多情的
1: 啊，
0: 原来这直播间还有一个灵异第三人。你看天子多情，你来晚了啊，你今天早点来，那个乐峰就会说什么，刚刚说什么，乌
1: 七八糟
0: 啊，对，说什么乌七八糟的，都还没来呢，结果来着，大家都来了，就你天子多情，你这乌七八糟的还没来呢。
1: 那个尖酸刻薄不得是溜溜眉吗？对，
0: 谢
1: 谢，感
0: 谢
1: 关注啊，
0: 关注了主播，
1: 感谢朋友们关注啊，真的就职场人跟大家共鸣一下啊，职位高的人开完会啊，
0: 嗯，
1: 好了，今天的工作结束了。你看像我
0: 啊，
1: 我这种人开完会就是，好了，接下来该给天天安排工作了。
0: 就职位低的人嘛。
1: 哎，
0: 完了，
1: 天天安排，天天一般都是那种的。
0: 嗯
1: 啊，活又来了，
0: 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对吗？
0: 啊
1: 啊，所以最真实的底层打工人就啥都不说了，就是那个他们都去开会了，剩下的活全都是我的。
0: 所以说，怎么证明你是这个单位最底层的人呢？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随便拎一个群啊，
1: 嗯，
0: 高端群或者普通群吧，啊，
1: 对对对，
0: 别人都在这个群里，
1: 啊，
0: 这个群里没有你。
1: 你说的是304导八卦群是吧？
0: 无所谓哪个群都没有我，就是我就是被排在外面的人。
1: 这倒是。
0: 所以，如果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来听快乐吧。
1: 对。
0: 比如说你没工作，你没对象，
1: 嗯，
0: 都来这里吧。
1: 嗯。
0: 所以926快乐吧给你一个
1: 快乐吧，将生命的避风港的下班路。
0: 千万不要被别人的表演型的关心给打动了。
1: 为什么是你的避风港呢？
0: 啊，
1: 因为外面风浪很大。
0: 对，
1: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哎，弄一个小港湾把你护在这里头，
0: 把你含在嘴里，
1: 把你护在这个港湾里面胖揍你，你让你出都出不去。
0: 表妹表哥出来了哦。尖酸刻薄不得是溜溜梅吗？
1: 天天所有群都没有你。秦风说给不给老婆？不给不给不给。
0: 有呀，
1: 天多情说，
0: 哎，我看林克在不在？林克在的话，大家都有老婆啊。
1: 灵异第三人不给镜头就算了，话筒也被你俩转得叭叭叭的。
0: 我俩这是叭叭说，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小曹啊，他刚来
1: 啊，害羞，
0: 有点小娇羞。
1: 对对对，所有主持不是所有的主持人一上来之后都能主持这个节目的，
0: 嗯，
1: 他没有这个状态，
0: 嗯，
1: 对吧？你得通过自己的这个后天的这个培养，
0: 嗯，
1: 把脸皮一层一层的刷厚。
0: 我们会慢慢来的，好吗，朋友们？而且小曹现在还是大学生呢，
1: 啊，
0: 他每年的暑假寒假可能都会有机会来到我们的。
1: 你不要安排别人的暑假寒假好吗？
0: 这叫先给他抬上一个台面，你知道吗？后面就下不来了，你知道吗？
1: 哎，
0: 职场领导不都这样的吗？对不对？每年的暑假寒假呀，啊，他都有可能会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实习啊。
1: 感谢风谷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
0: 所以说呢，大家也多捧一捧小曹啊，给他一些多能够上节目的机会啊，
1: 嗯，让
0: 他胆子就大起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好吗？
1: 是的，是的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跟大家一起来玩今天的游戏。话题不说了是吧？
0: 话题不说了吧？
1: 嗯，那我们明天再说吧啊。
0: 啊，
1: 那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进广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大家好，我是天天。
2: 大家好，我是小曹。
1: 哎呀，声音很稚嫩啊！
0: 哎，对吧？
1: 就感觉就是很想上去这样子抓那么一下子的那种声音。
0: 我还以为是啪一下子。
1: 不敢不敢。
0: 你啪一下子，人直接就反弹回来
1: 了。我得跳起来，你知道吗？你得看趴哪儿了。
0: 啊！哎，我可以这样把你扔上去，然后你啪。
1: 别丢人了。很青春活力的声音，是的吧？
0: 对不对？
1: 我们节目这个筛选啊，我跟你们讲啊，
0: 你有筛选吗？
1: 没筛选，
0: 都是别人筛选我，
1: 筛选过来的。
0: 哎呀，真的，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先开游戏吧，好吧？
1: 嗯、
0: 啊，这个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这个游戏环节到三千了吧？三千都过了啊，
1: 我看一下啊。
0: 啊，天子天子说咋听出活力的？
1: 很有活力啊，这个声音。
0: 你有没有刚才听他声音，有没有感觉听到二八的感觉？
1: 二八是啥？活力二八吗？还是二八自行车？
0: 哎
1: 哦，活力二八呀，
0: 哎，
1: 啊，这俩东西都挺有年头的呀，
0: 对不对？
1: 嗯，
0: 无所谓了啊，是不是？小曹什么时候坐天天的位置调侃天天？
1: 他要坐到我的位置的话，我就得坐到对面了。我估计吧，下周
0: 啊，不一定。
1: 下周我画画的时候，我就过去，小曹就过来了。
0: 你想想，你坐到这个位置用了多少年？你坐到你
1: 我没有用多少年，我来那天就坐这儿了。
0: 你
1: 以为我想坐？
0: 你从这个位置一直觊觎我这个位置，觊觎了多少年？
1: 我不觊觎，
0: 一直都没有上来，对不对？
1: 我觊觎这个位置干什么？不就是个主播吗？我现在什么位置，朋友们？副台长，我觊觎这个位置干什么？哎呦！
0: 用天天的话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融媒体中心，不管是记者也好，像技术上的这个技术员也好，还是主持人也好，其实都是享受的是副台长的职称。
1: 只能听得出是活的。天子多情，你这要求有点高了啊，
0: 对吧？
1: 哎呦，
0: 再说你听出来是活的，那就真的是活的吗？有没有可能是对面是个 AI？ 我一按他就说话，我按一下小曹说个话，
1: 到，你反应挺快的，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对，天台副你也得加油了啊，天赋台久仰，
1: 行行行，我争取吧，争取年底我转正啊。
0: 马上就是那个正台长级的这个主持人了
1: 啊。
0: 在我们这儿台长和副台长啊，它是一个职称的名字。
1: 对
0: 啊，就那个你记得，就是那个医院有什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对不对？
1: 都是职称。
0: 我们这儿叫副主任主持人，副台长主持人，正台长主持人。
1: 哎，对，这是一个职称，但这个职称很难拿啊，朋友们。
0: 对，
1: 非常的难得。
0: 你
1: 全单位就我一个。
0: 你只要做够了这个五年的广播节目，就能当副主任副台长主持人了。
1: 那你呢？
0: 哼，
1: 你都做了快20年了
0: 啊。是啊，
1: 总监现在非常厉害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在我之下了，所有人之上都是他。
0: 你刚好说反了，就你在我之下，其他人都在我之上。
1: 所以你看吧，是不是就我对你是最好最好的？
0: 图图说三平镇电台缺一个正台长。三平镇那边有电
1: 台，三平镇那边收的是我们调频92.6，
0: 怪不得总监群比你多。那必须了，感谢永远关注
1: 啊。那今天好多新粉丝关注主播。
0: 但问题你们关注了为什么不说话呢？
1: 可以来聊聊天，可以在公屏上打打字。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的点赞3700啊，可以
0: 开游戏，
1: 我们要开游戏了。我们的游戏环节呢，要跟大家送出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小礼物，是来自我们克拉玛依本地的商家提供的。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们也是做生意的商家，或者说你们的亲朋好友有做生意的商家，想要在节目当中宣传自己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发私信给没头脑和不高兴进行联系哦。
0: 对，没错啊，今天是我们的中二游戏环节，叫做同音不同字啊。我们给大家给出一个字，你要根据这个字的同音，包括音调也得对啊，找到跟它同音调的另外一个字，并且组成一个词语，跟我们写的这个词对应上了，我们就会把奖品送给您了啊。
1: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同音不同字呢，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现在游戏就正式的开始。
0: 是，今天第一个词呢是花露水的露。
1: 花露水的露。
0: 对，你要找到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啊，这个露水的这个露就不可能再出现了。
1: 对，那么这个乐屋露可以有什么新的词语呢？大家来一起猜一猜吧。
0: 是的，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玩游戏了。
1: 我们的哲哲说露音，
0: 碌碌无为。
1: 那我们的这个小曹来猜一个。
2: 露水，
0: 这不还是那个字吗？
1: 露水，那个露水不能再出现了。再来一个。
2: 露，
1: 要有活力啊，要有点活力，要不然天子多情不满意。
2: 露，
1: 行吧，我们先看公屏吧。
0: 梅花鹿，鹿地，
1: 对，鹿君
0: 都不对，
1: 碌碌无为
0: 都不
1: 对，都不
0: 对
1: 啊！你这游戏应该叫做人肉词典。
0: 也可以这么叫。
1: 嗯
0: 嗯，名字嘛，就是一个代号。
1: 对，不管你换了什么名字，你依然是我的罗密欧，就这么个意思啊。
0: 你依然是我的蛤蟆精。
1: 鲁，他不是鲁，

0: 路虎暴露。好，小曹想好了没有啊？来一个，还没想好啊。我还得在这边解释，你看对面摇了摇头。
1: 鹿不是鹿，
0: 是鹿鹿啊。那广西朋友是不是他有口音？他不分那个啊啊啊，他是不是不分这个？
1: 啊啊，他只分这个。
0: 露露，
1: 露夏，
0: 你前女友是吗？露露，
1: 那个露水，那不还是这个露吗？
0: 花露水的露，我们已经把它给摘掉了啊。我们现在要用这个露的音呢，组一个新的词，大家来猜一猜。
1: 忙忙碌碌不对，露夏不对，
0: 嗯，
1: 都不对啊。银露，花生牛奶。录取不对，
0: 录取的录是对了吧？
1: 不对啊，
0: 不是这个录取的录吗？
1: 是这个字，但不是这个词呀。
0: 我知道呀，就是录取的录呀，
1: 但不是这个词呀。
0: 录取的录是对的字，录取的录是对的字，但是词不是哦。我们要用这个录取的录，现在我们已经猜出来了，组一个新的词。
1: 陌路，路边儿，录视频。
0: 现在是录取的录，我们已经猜出来了哦。
1: 录屏不对，这个词相对来说是今天最有难度的一个词。
0: 对，猜完了这个词之后，后面三个词太简单了吧。
1: 通讯录，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它比较针对一些人，有点小众啊。我们的哲哲肯定是猜不出来的，但是哲哲一旦知道这个词之后啊，又多了一个在他脑海当中的有克拉玛依记忆吧。
1: 那问题你觉得那个广西猴子还不知道呀？
0: 哲哲猴子知道呢，到时候又给我安一个什么新名头了之类的啊。
1: 备忘录、录音笔、录制都不对，录取不对，刚才说了
0: 啊，是这个录取的录啊，录
1: 但不是这个词。
0: 对，是录取的录。
1: 专属有专属记忆啊。
0: 录单它是比较小众的专属记忆，但是
1: 摘录
0: 克拉玛依人大概率是80%知道的吧。
1: 录取线、录像，
0: 再提示大家喽，
1: 录像机
0: 克拉玛依人大概率都知道的。
1: 漏啥意思？纪录片不对，
0: 纪录片可不是专属于克拉玛依人。
1: 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天天写下的这个词啊，提示了啊，四个字。
0: 小曹，你有什么想说的？
2: 陆景公司。
0: 正确啦，我们已经看到正确答案了。陆景公司是子货第一个答对的，这就其实有一下提示就非常简单了，对不对？
1: 陆景公司是在南宁那边吗？
0: 对。
1: 啊，
0: 那个101站好像专门有一个陆景公司，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从后门下车。
1: 对，然后天天每次坐公交车那一站到了之后，下一站他就到家了。
0: 好，恭喜您，我们的这个子货，您获得的奖品呢，给您送出的是，稍等啊，你可以继续讲这个讲别的内容，我们先给子货送奖啊。
1: 啊，你来送奖啊。这个我刚才我要说这个公司可能就像那个像刚才你说那个哲哲猴子啊什么这些的，
0: 他们是不知道的。
1: 还有那个老陈啊什么的，你们说的这是什么玩意儿，都听不懂。
0: 陆景公司是克拉玛依一个非常有年头的百年老企了啊。
1: 没有没那么久啊。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 给第二个词了啊。第二个词是，你看第一个是特别有香味的这个花露水啊，第二个词呢是
0: 特别有香味的
1: 下水道。
0: 下水道的道这个音，
1: 对，
0: 我们用这个音呢组一个新的词，那么下水道的道，道路的道就不能出现了啊。
1: 对啊，
0: 就不用猜了，就不用猜了。
1: 这个有视力障碍的走的盲道，这都是不可能出现
0: 的。对，我们给子货送出的奖品呢是38商场一楼进门右手边邓记钟表维修店老邓给您提供的手表或车钥匙的免费更换电池一次。
1: 感谢关注啊。倒车、报道、到底、盗图、盗墓，这赵公子总是干一些不正常人干不了的事情。
0: 盗汉，
1: 这个我们就不提示字是否正确了、
0: 因为很简单
1: 很简单了啊。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不对。
0: 盗取、导弹都不知道几个字，只能胡猜了。
1: 那你倒是胡猜呀，
0: 不需要知道几个字，因为很简单。
1: 悼念、
0: 下水、稻谷、稻香、 好像目前都还没有，
1: 你都没有啊？
0: 对，目前还没有这个词出现，我们不能提示字了。
1: 嗯，水稻、
0: 水稻、稻李、稻香
1: 都没有。
0: 捣蛋，喂，哲哲是豆哦。

0: 次声，
1: 对，
0: 道歉，这不还是那个道吗？
1: 稳一点，稳一点。拉倒吧。
0: 真是我就觉得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吧，总是得那个啥，溜溜没学广西话，学的不像。
1: 没有广西朋友啊，你也不跟我打电话。
0: 现在有了。
1: 你跟我打个电话，我可能就学会了。
0: 稻香村，稻富，嚯，我稻富这样的词都能想到。
1: 哎，这个点我饿了，我看到稻香村，我想到他们家好吃的东西了。
0: 嗯，
1: 地道，地地地地道的地道，哎，不地道。
0: 什么？到来？谁到来了？是广西的那位吗？
1: 我扑面而来的爱意。
0: 到达？不对不对，没有这么简单。你们把这个说简单也太简单了啊！
1: 道法。
0: 道期。
1: 到达。
0: 盗
1: 墓
0: 笔
1: 记
0: 和道道党。倒立，其实这个词真的是很常见的一个词。
1: 嗯，剩下这三个词其实都还挺常见的。嗯，到此一游。接下来要跟大家送上的奖品，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三八商场一楼进门右手边的邓记钟表维修店给大家送出的免费更换手表或车钥匙的电池之外呢，我们还有刚哥羊排赠送的价值59元的半公斤的烤羊排，可以在他们店里面去吃羊排。
0: 到现场。
1: 对，在现场吃6串烤羊排。
0: 倒车。
1: 哎，
0: 倒水。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字呢已经出现了。这个字已经出现了，但不是你们现在打的这几个字。
1: 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还有照相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的机会，是百年好合婚纱艺术馆提供的，以及洗车的免费机会是来自成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赠送的，还有吃鱼的这个减掉100米的使用券是爽嘴鱼火锅店提供的。
0: 不是这个字啊，不是这个字，倒影不对，车道的道不还是我们说的这个道吗？
1: 还有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美容美颜的项目，来自雅悦雅美提供的健康卡。
0: 道米道反天罡，掩耳盗铃，真的没有这么复杂了。
1: 嗯，
0: 没有这么复杂了。
1: 你们刚刚那个字都已经出现了，其实
0: 是出现过好多次了，
1: 就是一开始大家猜的就是那个字。
0: 哀道稻田。哎，小曹，你来说一个，我看你在直播间在说嘛。
2: 到期。
0: 不对。没有这么复杂，像紫货，你们回答的没有这么复杂，它不是个成语。
1: 哲哲说到我。
0: 哼。我想揍人，他说到我。
1: 到底，到田，到时候，掩耳盗铃，到底。我看到正确答案了。
0: 是吗？
1: 嗯。明明刷出来了吗？
0: 牛妈是不是？
1: 牛妈是正确答案，盗窃。
0: 正确答案就是盗窃、啊。
1: 你看蜡笔大星说到哪儿，苦咖啡说到家，然后这一周说到哪儿。你们好整齐啊、
0: 哎！这就感觉像是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对话，你知道吗？
1: 啊、
0: 你到哪儿？到家。你笑什么你？
1: 到了。啊！恭喜我们的牛妈获得了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提供的奖品，来自爽嘴鱼火锅店送出的100米的解密卡，吃掉100米以上的鱼，就直接给你减掉100米哦。拿着我的这个私信原件去核销，一周之内把它吃掉哦。
0: 你看那个林克说，
1: 罚了。
0: 林克说到家了，你们继续喝。就你这样子，那你们聚会是喝娃哈哈吗？还你们继续喝？你们喝个西瓜粥都怕把给你喝醉了。
1: 女孩子出门在外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啊，别动不动喝喝喝继续喝的啊，
0: 对吧。
1: 嗯，
0: 哎呀，再说就林克，我觉得他也不是那种对，我估计人家要喝的时候都是那个别人都举着红酒白酒啤酒洋酒什么这些、他
1: 这是从哪儿掏出来的？
0: 我屁股后面有口袋
1: 啊。你口袋挺大的呀。
0: 健力宝不行是吧？我给你来个三餐。健力宝雪碧兑可乐。
1: 正确答案就是盗窃啊！好，我们第二个词已经猜完了。
0: 赵公子说：“你看看，都是乐风，我猜的不是挺对的吗？说我没什么好事儿，那我不能那啥呀，对不对？毕竟是天台的前男友。”嗯，是的，你看还是关心
1: 分手了之后成为现姐妹了嘛，对不对？
0: 你看还是非常关心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好，接下来下一个词语了啊。
1: 嗯。
0: 西瓜的西。
1: 西瓜的西、也是挺简单的词，后面两个词也是超简单，大家屁手速了啊。
0: 西瓜的西，就东南西北的这个西就不可能再出现了。
1: 对，那么我们要用

0: 这个音来组一个新的词。
1: 蜡笔大新说珍惜哦。
0: 嗯，赵公子说溪流溪水
1: 希望
0: 吸管稀罕还没出现这个词、
1: 啊、我觉得你们这什么珍惜啊希望啊什么感觉都好像是在对林克说的话。
0: 惜别夕阳吸管生生不息
1: 吸尘器嚯、哦、都没有。
0: 嗯
1: 昔
0: 日
1: 不对
0: 这个呢其实咱说、
1: 很专用这个词
0: 对很专用、嗯、但是咱天天见每天都得见到他每时每刻你见到他
1: 嗯
0: 嗯但是他很专业
1: 你也不是每时每刻都见着他吧
0: 你现在就能见到他昔啊
1: 没事那个小曹你要说你就直接说不用在直播间打
0: 啊、
1: 哦、你直接张嘴说话就行
0: 你直接张嘴说你反正你说的也不对啊
1: 吸鼻子小贝阿姨你说谁呢你在这儿、嗯、整个融媒体中心就一个吸鼻子的
0: 你别说了你
1: 奶吸奶爸那个我不念了啊因为在直播间不能出现这个词啊
0: 嗯
1: 呼吸西方西汉西顶灯西边我刚刚是不是说过东南西北这个西不可能出现了
0: 淡定一点
1: 夕阳
0: 年纪那么大了你说说你自己
1: 夕阳无限好
0: 牺牲希望都不是哦
1: 嗯
0: 夕哎一个字也猜的呢赵公子啊你现在是不是疯狂在直播间里怒刷存在感、啊、
1: 风萧萧兮哪怕这样呢哼是吧
0: 人不会背不出来
1: 林克说稀饭你这话是对天天说的吗哦稀饭你
0: 行
1: 稀同稀罕稀脸那个哎呀那广西那个朋友我真
0: 稀脸
1: 可惜歇歇攘攘希望我跟你们说啊刚才有一个词出自于我们直播间的小曹
0: 对刚刚小曹那个答案都已经无限接近真相了啊
1: 对但是不准确
0: 你们知道小曹的账号是哪一个吗然后他刚刚打出了答案的接近词儿在公屏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1: 那个赵公子说广西的那位朋友系统是四声洗脸是三声我们给的词西瓜是一声望周知
0: 赵公子恭喜你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膝关节看来小曹说的话只有赵公子刚一人在意了
1: 对
0: 秒答
1: 嗯
0: 嗯，
1: 对吧
0: 行
1: 互关就是不一样啊
0: 赵公子给你送奖品了啊
1: 嗯，
0: 要吃什么
1: 是吃鱼吧
0: 吃鱼吧
1: 我估计他可能要带着小曹一块儿吃
0: 我也觉得别越过我啊给您送出的是我们爽嘴鱼火锅店送出的100米的减米卡吃鱼直接减掉100米你吃3万减100啊吃5000减100
1: 谁吃鱼吃3万吃了头金鱼吧这个
0: 店面地址在塔山路负8-1-6号一周之内啊吃掉去好吗、嗯、
1: 赵公子说还没有互关呢小贝儿是没办法我们膝关节不疼所以没猜出来
0: 赵公子膝关节也不疼
1: 那个疼不疼的刚天天那句话你每天都能看到你时时刻刻都能看到我说不一定吧但是你现在就能看到
0: 出的词都是剑走偏锋的
1: 来最后一个词了啊、
0: 嗯、
1: 姿色这个人颇有姿色
0: 对姿色的姿
1: 哎，找到跟他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并且组成一个词语啊
0: 嗯小曹是西西弗是的是的是的
1: 我怎么感觉好像像一个动物的名字
0: 看书少了吧是动物呀第几声我们要专门给我广西的朋友来讲一下这个姿色的姿是第几声啊
1: 姿
0: 医
1: 生啊
0: 姿嗯
1: 像刚才有一位叫赵公子的就举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例子
0: 非常好的例子
1: 紫色这个就不对了
0: 哎
1: 啊你说资源、
0: 嗯、
1: 资料
0: 嗯
1: 这是对的
0: 嗯哼
1: 嗯
0: 淄博，这个声音也是对的、啊、
1: 小萌萌说睚眦必报，这个也是对的、
0: 哎、这是音调都是对的哈。
1: 哎，对对对，那个蜡笔大星说资本，这个也是正确的。
0: 哎，咨询也是对的哈。
1: 你看那广西猴子说
0: 广西哲哲，你别广西猴子了
1: 你不之前叫人广西猴子吗？
0: 你不礼貌，我跟他姊妹之间的关系在这广西猴子，你在这叫什么叫？
1: 小贝阿姨说资孙阿姨你这口音有点重啊，以后老年大学去学一学汉语拼音之类的。资金、资源、资质、资本、资产，
0: 正确答案居然是一个广西的网友答对了。
1: 嚯、
0: 哦、天哪。
1: 哎，你们一直都说南方的朋友嘛，哎呀，南方的朋友普通话不行、啊、
0: 不标准，
1: 结果还输给了人家。
0: 人家爱广西的、哎、从来没有来过克拉玛依，没来过新疆。哎，人家答案正确答案是孜然。
1: 你说你们丢不丢人？
0: 哎，哲哲，你要不然发个语音来给大家表演一下你的口音。孜然，
1: 我不敢听。
0: 我这边我都不知道给哲哲送什么，送什么他都拿不上。哎呦天哪，
1: 你送给他一个飞吻吧
0: 发语音了，我看这能不能听一下啊。
1: 听一下，听一下，
0: 听一下啊，
1: 听一下啊，孜然，孜然，你不要嘲笑人家的口音
0: 啊！你们自己在直播间你们可以听嘛，点点他语音你们自己听去吧。
1: 嗯，
0: 孜然，
1: 你看蜡笔大星让他说个孜然羊，孜然羊肉，
0: 孜然确定不是三声？当然不是三声了、
1: 嗯、
0: 是孜然哦。
1: 嗯，
0: 我们常说啊，孜然放多一点，这我要多吃一点孜然，它是孜然哦。
1: 那我转让给你们，你们刷起来。
0: 哎，你看赵公子就是，
1: 可以、啊、
0: 哎，老板孜然多放一点，你们自己听语音吧。
1: 别听了，那个的那个，
0: 你们自己听。
1: 广西的朋友说把这个奖品要送出来啊。
0: 那个啥，你看他自己多会多会操作。哎，你们刷起来，刷吧，我来点哈。
1: 哎呀，你不要学人家那个口音了。
0: 我只听他一句孜然啊，我也不知道他口音是什么样子。大家来扣赞吧，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扣赞扣起来，然后我们的小哲哲呢
1: 会把奖品送给你们、啊、
0: 随机抽取，大家刷起来，大家刷起来啊。
1: 嗯，来刷起来吧、
0: 啊、我们的这个小哲哲呢会随机抽取我们在线的克拉玛依听众领取到奖品。
1: 是的，
0: 因为小哲哲他是广西朋友，所以他领不到这个奖哦。来吧，
1: 林克说表哥真是好赢。
0: 表哥真是好赢。来吧来吧，表哥
1: 来。那个好，你那个那个
0: 表哥太会玩了，真的是、啊、
1: 快，广西猴子你快点。
0: 叫小萌萌吧。
1: 嗯，可以啊。
0: 叫小萌萌在哪里？
1: 小萌在上面啊。
0: 嗯，好。
1: 小萌刚好是说说什么要吃羊排去，是不是
0: 要吃羊排是吧？
1: 嗯，
0: 这还点上菜了是吧。
1: 嗯，好吧，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
0: 嗯，
1: 赵公子说你猜我在不在。
0: 羊排7月24号的时候才中过，太近了。那行，再给你给一份吧。
1: 嗯，
0: 这带不同的人去吃啊。
1: 小萌萌说谢谢表哥。人家不一定是表哥。
0: 应该，我觉得在小萌萌来说应该是可以叫。哦，
1: 林克说我上次好像也给了小萌萌。
0: 不管年龄多大啊、
1: 嗯、
0: 广西这个小猴子统称为表哥啊。嗯，
1: 哎呦真的是，哎呀，天天你学广西普通话学的又不像，别学了。
0: 我就不放他的。
1: 我觉得广西普通话和广东普通话应该差不多。
0: 不会，我觉得广西普通话它更有一股那种酸酸的那种。
1: 不会不，
0: 酸笋味道。
1: 广西和广东普通话有点像。
0: 嗯，
1: 广西有一部分地区也是说粤语的，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个就是那个广西猴子，你跟我们说一下。
0: 林克说我上次好像也给了小萌萌。哎，
1: 嗯，
0: 哎，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可爱的女生名字在男生在点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容易把它 Q 到，
1: 是吧。
0: 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美好的事物，
1: 对吧。所以有些朋友起名字在微信上起名字，我觉得你也能不能稍微起个稍微那个什么柔软一点的。
0: 对、啊、
1: 什么西西弗什么玩意儿。
0: 反抗啊，
1: 对吧，
0: 西西弗。
1: 我感觉好像是我对面做了个冰箱的福利昂，你知道吗。
0: 啥也不懂。好吧，我们在广播上的听众调频 FM92.6 的朋友，我们今天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抖音直播间呢8点钟结束，那调频 FM92.6 的朋友拜拜了。
1: 嗯，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嗯。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7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0: 今年我区1164家企业入选科技型中小企业。
1: 新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土建主体工程完成，工程完工后将补齐东江电网短板。
0: 我区各地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 新疆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到2030年实现全覆盖。
0: 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首届首座狂欢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4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今年10月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开创党和国家发展光明前景的历史主动，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冷静清醒和坚韧执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不断把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0: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抓好粮食稳产增产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1: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建言资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委一军制度，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支持驻疆部队履行强边固防、稳疆新疆使命任务，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高国防动员能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疆贡献。
0: 会议研究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谋划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用好省级领导链长制等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抓好链主企业培育、优质项目牵引、补链沿链招商等重点任务，精心谋划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我区公布2026年前两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164家创新能力突出、成长潜力明显的企业入选，请听报道。
2: 再过半个月，新疆西煤即将大量上市。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专用保鲜产品已陆续销往喀什、伊犁等地。过去一年，企业完成保鲜垫、保鲜袋等多款产品升级，同时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并优化工艺。在这套技术基础上，企业重点攻克了绿色吸附产品西西林。公司研发部部长王启山告诉记者，西西林这款产品可有效吸收并分解果蔬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释放的乙烯，
3: 用物理吸附的方式把它产生的乙烯快速吸收到这个分子筛里，然后再把它分解掉，主要是起到一个延缓后熟的作用。
2: 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名头，更是实打实的支持。企业可以获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等税收优惠，并享受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金融支持，让企业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快车道。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0: 是葡萄及果蔬保鲜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自治区专精特新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公司董事长王奇力表示，
1: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科研创新在市场上呢更有竞争力。今年呢，我们预计呢能够有10%以上的增长。
0: 2025年，新疆共有3560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资格，覆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今年自治区计划组织3到4批评选，持续壮大创新群体。
2: 近日，新疆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土建主体工程顺利完成，迈入电器安装关键阶段。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仲银堂的报道。
3: 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总投资约11亿元，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承建。自2025年11月开工建设以来，经过8个多月的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伊州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施工项目部副经理周小强介绍。
4: 我目前呢，完成工程总量的42%，其中土建72%，电气完成20%。土建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目前主要工作就是站立电缆柜施工，另外以后一些场地平整。
3: 工程建成投运后，将补齐东江电网网架短板，大幅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性和资源调配能力，有效保障哈密区域用电增长需求，同时盘活当地风电、光伏新能源资源，提升新能源销纳与外送水平。周小强，
4: 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所有的土建作业、电气安装及调制工作，计划到8月15号把全站支架安装完成，2027年4月份计划送电。
5: 中吉乌公铁联运通道是途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一条多式联运物流干线。自2022年开行至今，中吉乌多式联运班列累计超1500列。请听报道。
3: 近日，随着一辆辆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货物的汽车驶出喀什北站铁路货场，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多式联运班列抵达喀什后，顺利完成铁路与公路的无缝转换。这趟班列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中国烟台港后，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从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运往吉尔吉斯斯坦。经中吉乌公铁联运通道，全程预计用时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有效压缩跨境物流时长，降低外贸企业运输成本。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喀什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李江告诉记者，
6: 我们落实班列接续运行计划，优化装卸车与取送车流程，强化装卸、货运、调度等多岗位联动，主动协调海关、代理企业及公路运输方，最大限度减少二次倒运，做到班列到达后快卸、快装、快发，为班列运输开辟绿色通道，助力更多中国制造走出去。
3: 自2022年开行以来，中吉乌多式联运班列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运输品类由最初的服装、金属、工具等30多类白货，拓展至新能源汽车、机械配件等300多种，至今已累计开行超1500列，运输货物178.41万吨。
2: 今天2026年自治区外经贸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乌鲁木齐举行，面向全疆外经贸领域开展精准培训，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本次培训聚焦中亚及俄罗斯市场开拓、供应链安全保障、产品标准国际化对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操、专项资金申报等关键内容，着力破解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全疆各地州市商务主管部门、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等相关负责人及外经贸企业代表500多人参加培训。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卡伊沙尔表示，
8: 在业务稳步拓展过程中，我们也直面跨境经营的堵点，中亚各国海关的通关规则、贸易监管标准差异显著，同时跨境多元的结算体系、海外渠道布局、全流程贸易风控体系仍需持续完善。培训班精准解答了我们在外贸实操中遇到的堵点问题。
7: 培训期

间，授课专家结合实例分析，帮助参训人员准确把握政策要点，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伊犁州坐拥4个国家一类口岸，已与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建。

0: 势，补齐发展短板，推动外贸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1: 自治区商务厅厅长邢涛表示，措施推动外贸进出口稳中提质，实现持续健康增长。与此同时，新疆外经贸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希望通过本次培训，让企业能够更熟练地掌握并运用政策，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经营实效，增强发展能力和信心。
2: 我们将推动通关的便利化，在跨境结算、跨境物流一体化方面呢，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动我们的外贸与本地的特色产业的深度融合，联合金融、海关、税务等部门加强协作，健全我们的风险预警和帮扶机制，帮助企业有效应对汇率的波动、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风险，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在生产经营、进出口贸易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3: 我区各地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扎实推进一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让更多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居有所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近期，峨眉县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在幸福里小区、阳光里小区建设现场，楼房外立面、门窗、室内管网等全部新建完成，给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进入细化完善阶段。目前项目样板间已对外开放，同步开启群众咨询、登记、预约申请工作。峨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冯斌介绍，四栋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216套，包括50至80平方米的
5: 申请，有序办理签约入住手续，把保证性租赁住房安。
4: 眼下，投资3.59亿元的库尔勒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稳步推进，在15号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们正加紧进行主体结构施工。项目负责人李胜平介绍，项目新建11栋住宅楼及1栋物业配套用房，建成后将提升城市面貌，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有效满足拆迁群众的住房需求。
6: 目前已整体施工至7层，计划2026年完成主体封顶，2027年11月项目施工完成，交付后可容纳609户。
4: 日前，马达斯县2025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17个老旧小区改造总投资9000万元，重点对小区供热管网、路面、供电线路等老旧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改造升级，持续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有效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小区整体宜居品质。马达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齐泽石，
7: 紧盯施工进度，严控工程质量，细化现场管理，稳妥化解施工难题，全力推动项目高质高效收尾，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
8: 眼下正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各县市各部门全域统筹协同联动，加固河道堤防，开展山区巡防，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请听博州台记者苏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9: 这段时间，博乐市小营盘镇阿热勒托海牧场境内的博尔塔拉河堤防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施工队伍抢抓主汛期到来前的有利时机，全力推进11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工程。现场项目负责人周健介绍，
10: 采用千丝笼结构，将10到30厘米的卵石分层填入网箱内进行封盖绑扎，此结构抗冲刷能力强，避免周边林地遭受水流冲刷。
9: 针对山区牧民分散居住、河道密布的特点，连日来金河县托里镇派出干部全面加密山区巡防频次，组建村级防汛巡护队，深入牧区宣讲汛期避险知识等。金河县托里镇乌拉斯塔村村民古利米拉塞莱克江，
11: 现在夏季雨水比较多，我们乌拉斯塔村的村干部每天如何宣传如何防范山洪，遇到危险我们也知道怎么处理了。
9: 面对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国网博尔塔拉供电公司采用徒步巡查加无人机空中巡检的方式，对沿河干塔、拉线

0: 电缆设备进行全方位排查。亳州气象局加密气象监测频次，动态跟踪雨情、水情、风力变化。亳州气象局副局长杨军民：
1: 严密监视天气变化，根据天气状况呢，动态发布雷电、暴雨、冰雹等预警信号，同时呢，强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协调联动，提前研判风险，靶向推送气象服务提示，以精细化、前置化气象服务，全力保障泉州安全平稳度汛。
2: 进入八月，昌吉市7.22万亩优质订单番茄陆续成熟，各乡镇积极安排采收机械和车辆，加快订单番茄采收、拉运和销售服务工作，确保丰产丰收。请听昌吉市台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3: 在昌吉市榆树沟镇四旗村的早熟番茄地里，绿油油的藤蔓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装有全自动色选仪的番茄采收机在地里来回穿梭，收割番茄、筛选果实、输送装车。农机手马春江介绍，一台番茄采收机每天可采收60亩地左右。
4: 这个上面装了两台480的色选仪，它把95%的红果保证，然后把青果弹出去，它的效率相当于150个人的工作量。
3: 种植户海龙今年承包了800亩地种植订单番茄，从品种选育、栽植管理到采摘销售，全部由番茄加工企业安排专业人员负责。番茄的品质和产量都有了大幅提高。
5: 早熟品种有个400多亩地，从8月1号开始，先采了是有60亩地，每亩地大概就是8吨吧。剩下还有400亩地中晚熟品种，大概预期是9月底能全部收完。这总共800亩地是毛收大概300万左右。
3: 今年昌吉市共种植订单番茄7.22万亩。共有19家番茄生产加工企业与农户签订了订单合同。为了帮助农民尽快收获销售，从8月1号起，昌吉市安排74台番茄收获机和750辆拉运车辆进行采收拉运，计划9月20号前全部收完，预计总产值可达2.82亿元。昌吉市榆树沟镇副镇长张建明：
6: 我们镇上安排了5名技术人员，每天在地头指导。协调了25台采收机以及251台的拉运车辆，全天候作业，全力做好保障，让农户顺利采、及时卖、多赚钱。
7: 于田县优选适配沙漠区域种植的开心果品种，采用大棚集约化培育模式，持续产出优质苗木，统筹推进固沙造林与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协同并进。请听报道。
3: 盛夏时节，走进榆田县英巴各乡信源村的开心果育苗基地，连片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的巴达蜜、萨勒曼、科热曼三种优质开心果品种幼苗茁壮生长，长势喜人。技术人员穿梭在苗垄之间，手把手向村民讲解幼苗管护要点。村民斯里姆罕·夏姆西丁学得很认真。
8: 我在育苗大棚上班，除扫管护幼苗，还能在家门口就业，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3: 开心果苗木具备极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防风固沙、涵养水土效果显著，是南疆荒漠生态治理的优选经济树种。榆田县采用大棚集约化精细化培育方式，统一管控水肥，调控生长环境，同时配套全程技术指导服务，大幅提升苗木成活率与种苗品质，为规模化治沙造林筑牢种苗基础。基地技术员帕里达阿如甫：
8: 我们培育出来的幼苗一部分栽种在沙漠前沿防风固沙地带，从源头锁住流沙，另一部分提供给群众发展田园经济、特色林果种植，真正实现沙地有效治理、群众稳定增收，做到生态保护和富民增收两不误。
3: 目前，当地110座育苗大棚规模化培育优质开心果苗250万株，预计未来能移栽到6.76万亩沙地中。
7: 今天，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录取开放日活动，通过计算机随机分配的形式确定新疆高。

0: 高中班考生就读省市和学校。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1: 本次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地州市设分会场。考生代表穆哈迈提·艾赫买提被福建省龙岩一中录取。他告诉记者，
2: 我考上了龙岩第一中学，我感觉整个流程都是特别公平、公正、公开的。
1: 据了解，今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共录取考生10040人，按照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择优录取的原则开展录取工作。此次招生分配工作全流程公开运行，多主体全程监督，每一项操作环节均留存完整影像记录，所有操作数据全程留痕，可查可溯，切实保障招生录取工作流程规范，结果可信，不断提升招生工作社会公信力。乌鲁木齐市考生家长丁梅，
3: 整个录取过程呢，可以看出来非常公平公正的。要感谢党和政府惠民的教育政策。我们希望呢，孩子到了那个学校以后呢，能够懂得感恩，踏实学习。
1: 接下来，自治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做好录取结果公示、新生学籍注册、入学报到组织等后续各项工作，统筹保障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招生全流程平稳有序落地。
4: 新疆台消息，近日关于自治区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通知印发，部署推进我区健康学校建设工作。通知强调，各地各学校要坚持问题导向、身心一体、改革创新、协同共建，聚焦学生体质、心理、视力、体重、食品安全与营养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实施健康学校建设体质强健行动、美育浸润行动、劳动赋能行动、润心育心行动、明眸护眼行动、科学控重行动、安全膳食行动和生命护航行动八大行动。各地各学校要坚决跳出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误区，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教育工作的最大政绩，绝不允许以牺牲学生健康为代价换取升学率，绝不允许挤占体育、美育课时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绝不允许把健康工作当作软任务应付。通知明确，各地各学校要根据国家自治区健康学校建设相关要求，按照到2026年底 30% 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28年 80% 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30年实现健康学校全覆盖的三步走建设要求扎实推进。
0: 今天，丝路小羊奇遇记将来城首座狂欢周活动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启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5: 活动现场，新疆小羊哥阿布都拉·艾米日拉制作了头戴小毡帽、身穿小裙子的开市小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格为小羊佩戴红色剪纸小披风，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摄。拍摄完毕，有的游客等待购买小羊玩偶，有的游客则前往专属小羊手作区，自己挑选小羊，搭配宝石、羽毛配饰制作小羊玩偶。河北游客余华，
6: 正好碰上手作狂欢周，我们就来 DIY 了一下。这个小羊太有新疆特色了，就是很闪、很富贵，带了好几个做好的。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独属于新疆的伴手礼，回去送给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你都会喜欢。
5: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活动期间将举办非遗市集、潮流手作、沉浸式巡游、大熊猫主题庆生、蛏瓜大赛等多项特色内容。同时，主办方创新推出银票游园机制，游客可通过猜拳、投壶、模仿鹦鹉、合拍冬不拉节奏等趣味小游戏获取银票，每体验一处非遗工坊还可以额外获得银票，积攒的银票可兑换对应等级礼品。乌鲁木齐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表示，
6: 从非遗大师指尖的匠心技艺到潮流手作的创意碰撞，从沉浸式的银根玩法到哈密瓜品鉴的甜蜜分享，我们希望每一辈走进将来城的朋友都能亲手触摸丝路文化的温度，亲手体验手作匠心的魅力。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5到37度。
4: 阿勒泰多云转阴，20到28度。
0: 塔城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
4: 伊宁中雨转小雨，

0: 19到29度，
1: 伯乐小雨20到32度，
0: 克拉玛依小雨转阴24到35度，
1: 奎屯阴转小雨27到34度，
0: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4到34度，
1: 昌吉多云转阴26到34度，
0: 哈密多云23到43度，
1: 吐鲁番多云转阴32到46度，
0: 库尔勒阴29到36度，
1: 阿克苏阴24到34度，
0: 阿图什多云23到34度，
1: 喀什多云23到35度，
0: 和田阴28到33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5到37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继龙，主播远山、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杨洋。

0: 这里。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唤醒80后的歌曲都有哪些。有一些歌曲横跨了港台流行、校园民谣、励志摇滚，旋律上口，感情真挚，前奏一响就可以勾起80后的青春岁月。它既有年少的欢喜，也有成长的感悟，历经时光沉淀依旧是百听不厌的好歌，当然也是刻在一代人 DNA 里的怀旧旋律。很多人都说现在的歌曲呢，大部分呢都是比较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是听过了可能就会忘掉。但是呢，很多80后、90后或者是70后的歌曲，在时间的沉淀当中会发现越听是越有味道，而且朗朗上口，百听不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到80年代去听一些经典怀旧金曲吧。
2: 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励志神曲啊，歌词直面人生挫折，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激励了一代80后打拼磁带时代，传遍了大街小巷，也是青春里的精神底色。相信刚刚听到了那一段简短的歌词就知道这首歌曲到底叫什么。当然了，今天呢是跟大家推荐很多80后怀旧经典的好歌，如果说您也有一些想要听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克拉玛依柔梅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给大家点点歌，放放好歌听。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郑智化《水手》。

刚刚分享的这首歌Beyond乐队的《海阔天空》是摇滚的经典，诠释自由和理想，旋律热血热情，宿舍弹唱，街头传唱度也很高，承载了

0: 了八零后对追梦的执着和热爱。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老友聚会必唱，旋律温暖且治愈，直白的歌词也歌颂着友情，真挚的友情。简单的旋律也藏着年少的相伴情谊，是一代人的社交记忆的符号。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朋友》。
1: Thank you.

0: someday。
1: 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曲呢，是华语情歌标杆、歌神巅峰之作，旋律缠绵婉转。 当年的音像店循环播放，也是80后懵懂爱情的听觉印记，传唱数十年。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粤语励志金曲，节奏昂扬向上，充满不服输的朝气，也陪伴了无数人的低谷时期。KTV 里也是经久不衰的怀旧金曲，谁还没有在 KTV 里点过李克勤的《红日》呢？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李克勤《红日》。

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是抒情老歌的范本，旋律轻柔舒缓，满是离别和牵挂，温柔的嗓音也道尽了思念，安静独处时听格外有氛围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齐秦的另一部作品，名字叫《夜夜夜夜》。

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校园民谣的代表作。莫吉他前奏满是青春青涩，唱出了毕业离别和年少暗恋，也是80后的学生时代最温柔的回忆之一。一起来听。

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一首青春偶像代表作，轻快的旋律搭配经典手语，也是80后少年少女追星的记忆，承载着纯粹热烈的年少时光。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小虎队的歌。

粤语抒情经典，旋律悠扬伤感，唱出离别不舍，意境细腻，是港台黄金时代的代表曲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陈慧娴《千千阙歌》。

说到回忆八零后的好听的歌曲，怎么会没有罗大佑的歌呢？白描式旋律勾勒儿时趣事，蝉鸣、榕树、课间时光，唤醒八零后无忧无虑的童年回忆。校园广播的高频播放曲，让我们一起来听。

继续来听到的是华语情歌的标杆，通俗的旋律，磁带时代也是大街小巷的都在传唱，也承载了一代人青涩的爱情故事。那这首歌来自刘德华《忘情水》。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是国风抒情经典，诗意的歌词搭配着婉转的曲调，自带江南古韵，是90年代的电台高频播放金曲。一起来听毛宁的《涛声依旧》。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有涵盖港式情歌、国风小调和摇滚抒情一类的歌曲，都是80后青春里的标志性旋律，前奏一响便能够唤醒旧时光，历经岁月依旧耐听，和一些曲风的歌曲也是相互互补，而且完整覆盖了磁带和 CD 时代的流行金曲记忆。那今天的节目看一看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直击人心的抒情歌，也唱出了对安稳归宿的渴望，真挚的情感也引发了无数80后的情感共鸣。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杨洋，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每一步都不一样呀，生活真不简单。

世界三大化肥王宣布改选面粉学 PM2 化肥王。

六比较大。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是平时

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二十一小时。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甚至比它的哨子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看到你们。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践行光盘，
1: 厉行节约，为城。

西岐。无锡被称作太湖明珠，是一座具有着3000年历史的江南名城。早在春秋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哈、无锡，如今小桥流水不再是往日一贯的清婉秀丽。说到无锡，你会想到哪儿？想到谁呢？阿炳，还是那著名的二泉？是太湖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正是指黄昏，慢慢的夜幕降临，花灯初上，无锡散去了白天的繁华，那悠悠的古运河水环绕着无锡城，尽显无锡的古朴和典雅。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晚上去的话，不妨也可以在那个时候登上游船，进入古色古香的水弄堂，灯影抢声，穿过明清古桥，充分领略那份诗情画意，真的让人流连忘返。当然了，如果是在白天，在无锡啊，白天也可以或坐龙船，或者是骑快艇，或者是乘坐高速的游船，去遍览太湖的山水秀色。那两岸的粉墙黛瓦、枕河民居，还有拱街两岸的清明桥，还有河上穿梭的船只，难道不正是一个中国江南民俗风情的流动的画廊吗？当然了，我相信你也说，无锡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太湖，去了无锡不去太湖等于白去。是的，那说到太湖，也不能不提太湖美吧。一首创作于1978年的一首老歌，那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任鸿举老师和龙飞老师。这首歌曲呢，也正是他们打破了当时的思想束缚和个人崇拜的年代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太湖美》。它明显的表现了新时代人们的个性情感。本身由于它的特点，所以使得很多的朋友们会认为说它是江南小调的民歌，其实这是个人创作的艺术歌曲。不过它积极的吸取了我们典型的江南城镇、江南的小调的特色，用传统音乐的形式展现太湖边丰盛的田资源和悠久的传统。

首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我们去寻找。又说不着一次，不说一次，并不说要离别，要思念，怎么着？啊，但是呢，河边的垂柳，天上的流云，都似乎在一一的挽留，在说着不舍。各位，这里是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来的拉玛依之歌。

诗的一曲《克拉玛依之歌》，这首歌旋律优美，民族风格非常的浓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摘掉贫油帽子的喜庆的局面。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了解了新疆的游城克拉玛依。是啊，一首歌会使得一个城市成为全中国人的记忆，一首歌也是全中国人的记忆浓缩为一段历史。我想我们可以不熟悉这个城市，但是你一定听过或会哼唱这首歌的主要旋律。在这悠扬的音符当中，你会情不自禁地打开情感的闸门吧。尤其是我这样一个新疆人，西部人，因为克拉玛依就是在新疆，是著名的中国石油城。或者一个城市发展的节拍，我们情愿去了解，走进它，去了解属于它的过去和今天，并且为它的未来而骄傲和努力。这就是著名的克拉玛依之歌，它的词曲作者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吕源老师。其实我想在创作歌曲当中有很多啊是属于这样的，因为一个城市，因为一个名字，我们更深入的在音乐当中深游，走进了它。这个近，一个是进入的近，还有一个是亲近的亲啊，亲近的近。那刚刚克拉玛依之歌之后呢，在音乐中我们要深游的大中国这站，带你去有着2700多年的一个古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山西省中部的平遥古城。平遥是山西的文物大县，有300多处古迹，也是中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我们来听听

程、水一程，让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跟着音乐去旅行。时间的缘故，要在音乐当中，民歌民乐里，专属于江苏的乐韵当中，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了。